0: 上，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6到21度，贝子庙晴见多云，9到22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6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5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5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4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3到17度，太布寺旗御马院晴见多云，5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9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8到22度，多龙湖景区晴见多云，6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6到22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9到22度，巴彦胡说镇晴见多云，6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9到20度，巴拉干尔高乐镇晴见多云，6到21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8到21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9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9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0到23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8到24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7到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6到21度，商都镇晴见多云，7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7到22度，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9到22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2: 顺应自然，
3: 保护自然，
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柔太阳穴刮上眼眶。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

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温柔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 有策有点，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学读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
1: 晚辈撒贝宁因为读了您的书特来请教。
2: 我生于军事世家，
3: 君者国家事，自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 子虚
5: 先生和伍子胥之间的情谊千古长存，
6: 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

0: 1972年，中国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墓葬。
1: 老师，我刚大学毕业，才20多岁，这些出土的竹简有2000多岁。
2: 齐桓公问管子曰：“
3: 难以置信，
2: 这是先秦时期的史料啊，
3: 太珍贵了。”
0: 竹简被运往北京，由专家鉴别。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专门设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4: 欢迎啊，欢迎你们加入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啊。
6: 来，您看这个竹简。
4: 吴王问孙子曰：“
3: 再看这根竹简。”
6: 齐威王问用兵，
3: 孙子曰：“
2: 老师，为什么有两个孙子？”
0: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兵家中。有2位孙子，
6: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13篇见于吴王阖闾。
0: 春秋时期见吴王阖闾的孙子，名曰孙武。
6: 孙武既死，后100余岁，有孙膑。既尽孙子与威王，威王闻兵法，遂以为师。
0: 孙武过世后100余年。战国时期，齐国将军田忌向齐威王引荐的另一位孙子，名曰孙膑。
2: 这太重要了，
4: 这些竹简的发现很有可能会解开孙子兵法的千古争论。
3: 对，
1: 老师，孙子兵法有什么争论呢？
7: 从宋朝开始啊，孙子兵法的作者呢就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孙武所作，有学者呢则认为是

0: 尊病所作。
1: 您看这根竹简。
2: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3: 是孙子兵法。
1: 是啊，再看这根竹简。
2: 儿秦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敬也。
1: 秦庞涓足以证明这一部分兵法确实为战国孙膑所作呀。
2: 孙子兵法与失传近2000年的孙膑兵法同目出土，足以证明现传的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
3: 他解开了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的千古争论。
4: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会做出最肯定的回答。
3: 辛苦了。
5: 银雀山一号墓西汉竹简的出土，解开了孙子兵法作者的千年之谜。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起识读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

0: 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历经2000多年，时光流转，孙子兵法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它不仅被誉为兵学盛典，更是将重战、胜战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文化基因中。今天就让我们共读这部典籍，体悟2500年以来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乳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乳花特约播出。乳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食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老师们好。
1: 你好。
0: 孙子兵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兵书，被称为百代谈兵之祖。
1: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的版本啊，约6000字，分13篇，它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本框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先河。
0: 那刚才在开场戏剧当中，咱们看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作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谜呢？
1: 因为东汉末期啊，孙膑兵法就已经失传了，可是呢，人们又知道孙膑被庞涓挖了膑骨之后发奋铸兵书。1972年，山东临沂发掘出来西汉的竹简，孙膑兵法才得以重新面世。刚才这个戏剧里边还提到儿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敬矣。这段话呢是孙膑兵法里边的，讲的就是庞涓被孙膑的谋略调动的团团转的故事了。证明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各有兵书，悬疑千年的这么一个谜案迎刃而解了。
0: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呢，就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的复制品，这上面写的是孙子兵法当中的第一句话，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 这句话呢，它讲的就是战争啊，它是国家的大事，它决定着军队和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在战争决策这个问题上啊，不能不慎重的考察。你就这第一句话，它就道出来了孙子兵法中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安国全军这一类的核心思想。再比如孙子还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很多人有点不太理解，百战百胜应该是很好啊，可是你深入琢磨，打胜了是好，但不是最好。最好的是什么呢？没有经过大规模惨烈的战争，小战甚至不战就征服了敌人，在孙子看来这才是善终之善。
2: 历代的军事家呢，对此书是推崇备至，奉为兵家圣典。唐太宗就曾经叹服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诸葛亮呢也评价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古代众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这种战例呢，大体都是活用或者暗合了孙子兵法的这些思想。
3: 孙子兵法有很深邃的哲学思想，咱们都知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如果不知彼而知己呢？那叫一胜一负。那如果不知彼不知己，那会怎么样？那叫每战必殆。这讲啊，你要全面的考虑问题。再说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讲什么道理？变化才是永恒的呀。所以你看，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哲学书来看待，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0: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些富有战略性的眼光和辩证的哲学思想，让孙子兵法成为在世界范围之内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中国典籍之一。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怎样讲述孙子兵法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识读孙子兵法。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典籍里的中国的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前几期节目里我一直在当代和古代之间穿来穿去，今天是第一次穿越到咱们的点读会，特别期待和两位一块儿来揭开今天的时空之旅，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吴振宇，我在孙子兵法里面演孙武。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吴越，扮演伍子胥。
7: 我是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坤鹏。
4: 我想问一下吴老师，您对于孙武这个角色或者历史上这个人物，您的了解和理解是什么样？
5: 我理解中的孙武，他在20多岁就一个人慢慢写完这个孙子兵法，他也用一生的时间来完善实战孙子兵法。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他是个天才，第二个关键词是有定力，所以很期待进入他的世界。
7: 吴振宇老师刚刚对这个孙武的一些理解和思考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切中要害。这也是节目总导演啊带领我们节目制作团队在这个节目创作的早期总结出来的。
6: 我从小就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即白头，
7: 对，
6: 他是一个忍辱负重有仇必报之人。
5: 对对对对，
6: 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
4: 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吴老师给我们一起诵读一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核心的一句台词。孙子兵法开篇的第一句，
6: 我觉得应该让吴老师用粤语念一遍。
5: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6: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 不同的发音，同样的思想，咱们要不一块儿诵读一下。
8: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9: 从不演古装很多年，因为演员的生活感不好找，演孙武了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10: 来一遍
6: ，子胥，孙将军，你我兄弟情谊就此断绝。
9: 有感触的一场戏，演出的时候也是蛮感慨的。
6: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孙子兵法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军事巨著， 节目采用戏剧和影视化的方式，一下拉近了观众与典籍的距离，十分巧妙。
9: 我觉得典籍是很有意义的，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参与传播出去，跟很多我们的同胞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0: 尔等贼寇已被我们包围，放下武器，让尔等不死！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再不放下武器，你可诛杀！
1: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0: 让他们去见田父子！
2: 对，去见田父子！
0: 走，走，
1: 行，
0: 他们去。
3: 快走！相传春秋末年，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因为帮助吴王阖闾赢得了博举之战之后，归隐到了吴国的一个小山村里。他在这里带领村民修习武备，操练兵法，于乱世中护佑着一方的安宁。这个时候，他已经用回了自己原先的田姓。 被村民称为田夫子。
0: 报，
4: 田夫子，流寇已俘获，请您发落。

0: 为何劫掠我们的村落？
1: 我等是吴国的士兵，跟着吴王打了很多年的仗，受了伤，军队要遣我们回家。
2: 这连年作战，遣散军资不足，我们只好一路乞讨，若是讨不到，便只能抢些粮食。
0: 我早说过，府兵久而国力者，未之有也。
1: 夫子说的什么意思？

0: 意思，连年累月的打仗，还能立国立民，天下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事儿。<笑>对，你是什么人呢？哎，
1: 别误会，
0: 晚辈撒贝宁，因为读了您的书，特来请教。
1: 我的书，先生。
2: 做的兵法呀！你稍等，啊，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回家。沿途再勿劫掠百姓。
3: 谢天父子，快走吧！
4: 快走吧！快走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曾做兵法？
0: 将军祖上本为田氏，后来因为立了战功，被齐国国君赐姓孙，宁名孙武，做兵法十三。

0: 此甚好啊，天下黎民应该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您说的对。
0: 你说你读过我的书，那你读到些什么呢？
1: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做何解啊？
1: 军事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事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仔细研究啊。
0: 所以啊，国家要备战，要重战。还有呢？
1: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0: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还读到哪些？
1: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些应该都是您说的话吧？
0: 你说的有些句子，居然是我后来补进兵法里面的。看来你真的是来自后世了。
1: 正是。
0: 啊，你来寻我，所为何事？
1: 先生被后世称为百世兵家之师，晚辈此行特来请教，先生为何要做兵法？
0: 我生于军事世家。

0: 咱们家本来是田氏，为什么要改孙氏呀？
1: 这是齐国国君所赐，祖父立下了战功，这是对咱们家的褒奖。
0: 为什么要打仗？
1: 来，过来。如果别人要打你，你要不要还手？
0: 要。
1: 这和打仗一样，别人要打我们的国，我们就要还手，要打败他，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家国，我们的黎民。
0: 祖父给我取名武，就是这个意思。
1: 止戈为武，祖父打了一辈子仗，就是希望能过上太平的日子。
0: 嗯。这些被绑着的俘虏要做什么呀？
2: 用他们换回我们被俘的将士。
0: 父亲是负责外事的卿，这就是外事吗？
2: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外事和兵事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能用外事解决的事情，不用战争来解决。
0: 就是说，我与国之间要和平相处，要当朋友。
2: 婉儿，说得对。
0: 那我也要学兵法，我也要学外事。
2: 兵法可以跟你叔父学。
3: 叔父，您怎么病成这样？
4: 婉儿，快离开齐国。
3: 叔父，您是齐国大司马，齐国现在正是乱局，我儿要留下来照顾您，帮助我田氏一族。
4: 贵族之间斗争激烈，我田氏一族深陷其中，吉凶难测。

0: 天资聪颖，要保全自己，速速离开齐国，将我田氏一族兵法之道传承光大。
1: 叔父，天下之大，吾儿应该去哪？
0: 去吴国。吴国日渐强大，你定将成就一番功业。快走。

0: 记住兵法之道，永远是我田氏一族立身之本。
1: 我儿记住，止戈为宜。
2: 我儿要记住，天下虽安，妄占帝位。
0: 记住了吗？
1: 我儿记住了。

0: 止戈为武，天下虽安，万战必非。
1: 止戈为武，
0: 天下虽安，万战必非。

0: 父所做的兵法融合历代兵家之道，得我田氏一族兵法精要。兵法之道，守在人本。
1: 后世齐威王派大夫集成历代司马兵法，把大司马田穰苴的兵法也附在了里面，故定名司马穰苴兵法，后世也称司马法。
0: 兵者虽为凶事，但兵法之道应遵人道。我听从长辈嘱托，逃出齐国，经历磨难，辗转来到吴国，在一处茅庐隐居，潜心修筑兵法。

0: 你是何人？这是何处？哦，你醒过来了。你是楚王派来杀我的人？哎，不是，在下孙武，字长卿，是齐国人。我父亲是齐国的卿，叫孙平。我祖父是齐国大将军孙叔。你是我救的。
1: 你救了我。齐国大司马，田穰苴是你什么人？
0: 我叔父。
2: 齐国四姓之乱，你叔父被人构陷，惨遭陷害。对，对，你知道吗？我见到你的时候，你一身都是血，还晕倒在水沟里。坐。你叫什么？我叫。
1: 父叫武奢，楚国太子太傅。其实你家的事我听说过，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你父亲谋反，那给。是楚王听信谗言，杀了我的父兄，我侥幸。
2: 逃出了楚国，一路被他们追杀，我逃到吴国，沿街乞讨，可是我都讨不来一碗饭。多谢你救了我，长庆兄。哎，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们二人的命运很相近，哎，都是落魄流亡之人。
1: 你救了我，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2: 没事，给我。你在铸兵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乎于国家存亡、黎民生死，要慎重对待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 急急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之如阴，动如雷震。
2: 都是我浅薄之见，啊！
1: 这怎么能是浅薄之见呢？
2: 你可真是一个天才！如果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哎，吃粥吧。
1: 得长清兄辅佐，将称霸诸侯。我不想称霸诸侯，我只想把我田氏一族兵家之道铸成这部书。我父亲、叔父，如果见到我完成此书，定然欢喜。可是我想昌明于诸侯，因为只有这样。
3: 我才能报父兄之仇。今日得遇长清兄，你我便是刎颈之交。如有一日我能得遇明主，必与你比肩，立不世之功勋，扬乃名于天下。哎，再来一碗。
2: 报复大，饭量也大。
1: 长清兄，如果你写成兵书，你有何打算？我隐居山林，种地煮粥。啊，隐居山林，种地煮粥。如有一日我报了父兄之仇，我到这里陪你，种地。 不过，我负责喝。
2: 那我怎么种地都不够你吃啊！
0: 此后我隐居茅庐，专心修筑兵法，仔细辅佐公子光登上吴国王位。
1: 公子光后世称之为吴王阖闾，他上位之后拜伍子胥为大夫。
0: 子胥执掌吴国政事后，一日七次向吴王阖闾举荐我。

0: 一日七次向寡人举荐，将军乃是天纵之才。大王过誉了，谢子虚兄引荐。寡人欲使吴国称霸天下，看问将军当如何作为呀？当今天下诸侯争霸，为王者若不图强，则难以自保。大王虽内合臣民，外使晋国，但纵观吴国周边之事，楚国强大，亲临诸侯。
1: 吴楚战乱多年，吴国地处东南，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且仓廪兵库不设，田畴不肯。
0: 大王虽心系百姓，奈何国势薄弱，故民难富，国难安。
2: 吴国受楚国之苦久矣啊！将军有何良策啊？
0: 伐楚兴吴。
2: 伐楚兴吴如何讲？
0: 攻打强楚，需分三步图之。
2: 哪三步？
0: 强吴、易楚、决战。
2: 二位将军可否细细想来？
1: 大王，吴国蛮荒，
0: 城西帝国，
1: 楚军极易破城，
0: 请大王多助城郭，
1: 以求自保。
2: 甚妙，传我王令。
3: 听令。
2: 兴立城郭，
3: 得令。
0: 城郭可聚八方黎民，
1: 可藏天下财货，
2: 可冒四方风物，
0: 可屯军事兵甲，
1: 仓廪粮满，为富国之大要。还需十仓廪，
2: 传我王令。广积余粮，以十仓廪。
3: 得令。

0: 岁有余粮，聚而囤之，
1: 可防灾荒，
2: 可为兵需。
1: 好，好啊！等仓里粮满，乃是我吴国图强之时啊！
2: 大王，还需识兵库。
0: 伏兵者，兵士也，兵器也。
1: 将军所言极是，广邀能工巧匠，充实兵库。诺。

0: 臂撑天，
1: 掌臂撑天。

0: 何在？
1: 在。
0: 覆盖听令，命令你部将士分作三队，轮流袭击楚军边界。只要楚军应战，马上撤退。
2: 得令。
3: 大王，我军坚持轮番袭扰，穷年累月，楚军必定疲惫不堪。
4: 内强吴国，外强楚，二位将军之策甚妙。
5: 我军已攻克楚国、蜀国、周吴。
6: 报，我军攻占楚之蜀国。
7: 书。
8: 报，我军攻克楚地养城。
9: 报，我军大破楚军豫章。
0: 再探。
10: 得令。
11: 灭楚的过程历经数年，大小数十战。
12: 吴国采取主动，楚国疲惫应战。这样一来，两国在战争中的优劣地位悄然发生转换。
11: 我们等了六年，
12: 这六年当中，吴王阖闾采纳了先生的建议，养精蓄锐，城郭林立，仓廪粮满，兵库充盈。正如吴王所说的，吴国图强之时到了。
11: 直到有一年秋天，楚国悍然出战攻打蔡国，给楚国致命一击。时间到
2: 了。报，蔡国、唐国使者求见大王。
11: 大王，唐蔡虽小，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3: 与之结盟可以避开楚国重兵伐守的正面。
14: 恭喜大王，伐楚之时到了。
4: 二位将军，请随我迎接。

0: 楚国不义，悍然攻打我蔡国，蔡国向吴王求援，唐国不堪楚国欺凌，愿与吴国共抗楚国。
1: 吴国愿与蔡国、唐国共伐楚国，
0: 共伐楚国。
1: 三军听令。
2: 吴王阖闾亲率水陆精兵30,000多人，任孙武、伍子胥为将，对抗楚国20,000大。此战是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一次著名战役，史称伯举之战。

0: 孟大王，我军直插楚军后方，在唐军和蔡军的引领之下，快速进军，直入大隧、直原、临鄂三关险隘，
1: 在大别、小别与楚军作战，屡战屡胜。
0: 在博举，我军迎战楚军主力，大获全胜，
1: 继而挥师而进，势如破竹，五战五胜。
0: 现在我军已直至楚国国都郢都城下，
1: 请大王下令攻取郢都。
0: 攻取郢都，
2: 攻取郢都。

0: 博举之战，一改此前战争约日定期、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连续作战，运动兼得，出奇制胜，体现了上兵伐谋、避实击虚的兵法谋略。博举之战以少胜多，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经过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吴楚之间近百年的战事基本平息。
1: 吴国以3万兵力对战楚国20万兵力，大获全胜。哇，这场大戏看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2: 吴楚这是百年的世仇啊，而且呢，吴王阖闾上台之后，外界的环境也不错。哎，这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要打呀，但是孙武觉得不行，非德不用，非威不战。如果不能保证取胜的话，那就不能用兵，而且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能用兵。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老百姓还比较的疲惫，还没有休养生息好，我们再等一等。这个过程长达6年，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战略定力。
3: 上兵伐谋，经过6年的疲楚战略，就从谋略思想上捣乱楚国。同时孙子又非常注重伐交，也就在博举之战这一年的秋天，楚王向蔡国发动了进攻，蔡国实在受不了了，就联合唐国一起投奔到吴国来了，请求吴王帮助。孙子一看时机到了，作战过程之中，一开始是统领3万水陆大军，到了淮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孙子说我们得从陆地上走。哎，伍子胥就大惑不解了，哎，我们吴军的强项可是水上作战呢，现在怎么到陆地上去了呢？孙子回答，兵贵神速，逆水行舟，那你就达不成偷袭的目的了。孙子挑选3500精兵从陆上快速穿插，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也是伐谋，最终以3万之师打败了20万大军，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迹。
1: 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今日楚国郢都已破，各部严格约束本部士卒，宣我将令，不得亵渎楚国宗庙，不得烧毁百姓房屋，不得掠夺百姓财物，不得伤害老者幼者，捉拿青年壮年，归降兵士，好生安置。凡有伤病者，务必全力救治。
5: 得令。
6: 孙将军，孙将军，
4: 大王，
7: 看看。楚王人跑得慌张，连官竟然都留给了寡人。楚王的官，伯嚭
8: 在。
7: 你看，你仔细看看好不好看？
8: 大王，威武。
9: 大王，吴楚之战，我们吴国胜局已定。臣以为大王应速速班师回朝，休养民生，修和诸国，以解此次给吴国带来的危险。小国吴伐大国楚，这样就暴露了我们的军事实力，提 天下诸侯警醒，必以原楚为名，行打击吴国之实，此为一险。楚虽败，实力仍然雄厚，假以时日，必将反扑，久留楚地，必遭其害，此为二险。君王在外长期不归，吴国朝内空虚，日久必生变故，此为三险。邻国越国近年厉兵秣马，我吴国长期对外作战，正是越国可乘之机，此为四险。有此四险，大王还能睡得安稳吗？
7: 安稳。寡人做王十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的觉。可是这楚王的长榻实在是太舒服了，寡人睡在上面安稳得很呐。
9: 大王，入郢都后，有王族子弟亲扰百姓，肆意享乐，还望大王准许臣严加整治。
7: 将军，打了这么多年仗，大家都很辛苦，宽容几日，过几日我一定严整军纪。
9: 军纪不能有一天松弛，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兄，我们打了胜仗，攻取郢都，要巩固胜利，必要严肃军纪。
7: 孙将军，不必多言了，听寡人的，缓几日。

0: 唐青兄，唐青兄，唐青兄，
1: 谢唐青兄，今日待我攻入郢都，我刚才报了我的父兄之仇。
2: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又找谁报的仇啊？
1: 楚王啊。
2: 楚王？熊人不是跑了吗？
0: 是他跑了，
1: 他是跑了，可是他父亲楚平王熊居的墓还在。
0: 就是他杀了我的父亲，
1: 我掘了他的墓报了仇。
2: 你是糊了头了吗？你怎么会做出如此
3: 倒行逆施之举？
0: 我倒行逆施？
3: 是。
1: 楚平王熊居，他丧尽天良。楚平王熊居，他生前有眼无珠，不辨忠奸，杀了我父兄。害我四处流亡，又对我一路追杀，我忍辱负重，心怀家仇，背井离乡十年，每遇父兄忌日，我只能遥隔千里祭奠。

0: 你是此生不忘楚国，不配为人子，不当面向楚王报仇，不配为人。
1: 虽绝楚平王雄居之路，但他死而葬，丧有地，上知其所，而我夫君至今都不知葬于何处。忠臣若得如此下场。 我岂能让昏君安眠？子虚，你所受的苦，我亲眼看见的，你心里面痛，我也感同身受。但是你今天所做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你就是昏了头了，孙长青！你我刎颈之交啊！我以为你是天下人人都厌弃我。
0: 没有你，子虚不会厌弃我。子虚，是。你是君子，我背你人伦，我不配做你兄弟。伍子胥。 你我兄弟情谊就此。

0: 郢都之后，吴王阖闾也胜利变得骄奢淫逸，伍子胥也复仇而变得丧失理智。战争啊，是最考验人性的。楚军败了，吴军却并没有胜啊。
1: 吴王阖闾留在郢都贪图享乐，此后不久，越国举兵攻吴，秦国派兵援楚，吴王阖闾的弟弟夫盖自立为王。先生，您当时预测到的几种危险都应验了。
0: 面对诸多变局，阖闾速速班师回朝，收拾危局。那时的我也心灰意冷，辞去将军之职，归隐田园了。
1: 但是吴王阖闾此后仍然是频繁的对外用兵，四处征伐，连年的征战让国力日损，民生疲惫。
0: 伯渠之战十年后，阖闾攻打越国，惨遭大败，身负重伤，派人紧急宣我到吴越边境见他。

0: 孙武拜见大王。
1: 将军若再不来，寡人恐怕等不到了。
0: 大王可好些了？
1: 哎，被勾践所伤，自知命不久矣。临终之前，寡人想把公子不差和吴国托付给孙将军、武将军、薄皮大夫，望诸位福保夫差，成就霸业。
0: 大王，孙武退隐山林，无心朝堂了。
2: 孙武，我父王如此看重你，你别不识好歹。
0: 大王有疾在身，应休养。大王，孙武祝您早日安康，告辞。
2: 父王，我早都说了，此人不可能为我所用。
1: 恨，寡人之恨。可惜了。
3: 是啊，
4: 大王，这是何意？
1: 子虚，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孙武若为吴国所有，那就是我吴国之福，三军之幸；若不被我吴国所用，那他就是我吴国的心腹大患，灭顶之灾。孤不久于世。将军，我看这样吧，要么你辅佐夫差，要么你就随寡人去吧。
4: 大王，当年是我一日七次向您推荐长卿，他伐楚有功，助吴国完成了传世功业，今日召回朝堂，说好了是重新启用，为何四面又埋伏刀兵？意欲杀之。
2: 父王放心，没有此人，我照样可以灭了越国，为父王报仇。还等什么呢？动手！
5: 谁敢？
6: 谁敢杀孙长卿？先杀了我。
2: 武爷，你是哪条的？
5: 你闭嘴。
1: 子虚，寡人知道你性情刚烈，先把剑放下，别伤着自己。
0: 大王若不肯休养生息，坚持穷兵黩武，即便杀了孙武，也难保吴国平安。大王，
2: 武云、孙武，你们两个想死，今天就让你们死在一块儿。
5: 公子可以试试。
4: 大王，
1: 子虚，寡人是要将吴国和夫差托付于你，断不会让你死在寡人之前。夫差尚且听话，
4: 父王。
1: 武将军、薄皮大夫是寡人留给你的遗诏，你一定要善待他们。
4: 是，父王。今日临留子虚性命，必要先放了长卿安然归去，保其一生平安。
1: 将军若不离开吴国，寡人保将军一生平安，将军可否做得到？
0: 孙武愿此生终老吴国山林。
1: 寡人谢过将军。
0: 退下吧，谢大王。谢子虚兄，你还记得我俩当初之约吗？

0: 伍子胥留在朝堂，可是用兵如神的孙武选择离开了。在历史上有相关的记载吗？
1: 博举之战呢，是孙武参与的这个有详细记录的这个仅有的一次战役。在目前的史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对孙武晚年的一个记载。
2: 孙子有一个观点，得胜之后要修其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战后恢复和平，修身养民。可是没想到得胜之后，吴王阖闾跟孙子的思想就格格不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节设计的非常符合孙子的思想。
0: 那我们继续看吧。
3: 不久之后，吴王阖闾去世，夫差继任吴王。
4: 子胥留在朝堂，而我隐居于此，自称田夫子。
3: 夫差继任后的第二年，便全数出动精兵去攻打越国，在夫郊大败越军。
4: 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求和，说愿当吴国奴仆之国。子胥觐见吴王夫差，说要杀掉越王勾践以绝后患，但是吴王不听子胥之计，与越国媾和，因此越王便视他为死敌，欲除之而后快。子胥为人刚烈，忠心耿耿，却为自己埋下杀机。
3: 先生虽然隐居于此，但依旧洞若观火。夫差七年北伐齐国，夫差九年逃鲁国，夫差十年伐齐国，十一年又伐齐国。
4: 这些年子胥觐见一次就危险多一分。日前我派遣心腹之人送信给他，告诉他若不立刻逃离，必遭杀身之祸。
5: 田夫子，田夫子，吾大夫他，
4: 这是子胥的箭啊。

0: 谁想冒死禀报一事？
1: 讲。
0: 大王意在伐齐，让伍子胥去齐国谈判，可是他竟将儿子留在了齐国，国父给了报事，
1: 串通齐国，竟然把儿子也送出去了，他这是要谋反。
0: 大王，吴国是要出大事了，大王，你得早做准备啊！
1: 我不会等着他来杀我的。来人，赐伍子胥逐鹿之剑，让他自尽。
2: 不配，小儿。你不是要杀我，你这是要杀吴国。呀，穷兵黩武，北上称霸。我明知你将自招其祸，仍然忠心进谏。

0: 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我会在天上看着你吴国如何被越国所灭，我会在天上睁开我的双眼。斋如何成为勾践的奴仆？
1: 不要，子胥。

走了的人终究是走了。先生，您在兵书里也说过，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幸有先生和伍子胥之间的情谊，如高山流水，千古长存。先生节哀。

0: 汤青，汤青，汤青，汤青兄，嘿嘿，来了，嘿嘿，汤青兄。我饿了，哦，哎，
1: 我煮了粥啊，来，
0: 快，哎，
1: 别那么急啊。

0: 哎呀，手艺不错啊，还是年轻时候的味道，再加一点。<笑>哎呀，你的饭量还是那么惊人，不怕我煮了一锅，慢慢吃啊。<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
0: 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哎，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 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1: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0: 以剑铸犁。

0: 先生是否愿意跟随我去看看《孙子兵法》在后世的流传？
1: 请带路。
2: 请。
0: 数十年后，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与齐楚秦燕并称战国七雄。您写的兵法流传于各诸侯国，
3: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1: 此人是谁呀？
0: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中，您被奉为兵家。这一位是法家的韩非。再后来，秦一统天下，结束了纷争，但可惜秦暴虐，二世而亡。后汉室统一天下，王朝兴旺了数百年。
4: 吾观兵书战策多也，孙武所著深也，但孙武之兵法世间版本行文繁杂，不得孙子要义，所以我要注视他。
1: 此人又是谁？
0: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此乃汉相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1: 那岂不是又是一个春秋，
0: 史称三国？
5: 孙武所著兵法被我朝列为五经七书之首，凡我宋朝五科举子皆应修习。
0: 到了宋朝，您写的兵书成为了官方颁行的兵法典籍，也是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著作。
1: 安国全军之道，明君甚至良将景之。
0: 先生，您请看。过千年，就到了我生活的时代。您的《孙子兵法》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1: 甚好，甚好。
0: 先生，我还想带您再看一个地方。

0: 何处啊？
1: 这里是《孙子兵法》沉浸式课堂。
2: 1972年，我刚大学毕业，20多岁。这些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2000多岁。汉墓中竹简的内容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我们将这些竹简送到北京，请专家鉴别。银雀山考古出土的汉代竹简，同时包含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内容，解开了《孙子兵法》作者的千古之谜。
0: 孙膑兵法是什么？
1: 孙膑兵法是您家族的一位后人孙膑所作，他也是一位兵家之圣。您田氏一族出了2位孙子。
0: 没想到我们两人的著作在2000年后会被后人看到。那好啊，可以告慰先人了。
2: 今天课堂的最后，我希望和大家一起重温《孙子兵法》开篇中的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3: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3: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快下去了，快下去了。
2: 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先生的兵法之道，其要义就在于胜战不战。这一军事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后世2000多年，直到今天，以和邦国，以和为贵，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也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0: 感谢撒兄带我看到这些，
1: 谢谢先生为后世留下这部千古典籍。

0: 刚才戏剧当中的课堂齐颂，跨越古今，连接千年，看得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
1: 看完整部剧很受触动，我们可以读其书而见其人。孙子兵法纵观13篇，都包含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严谨的辩证法思维，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呢，也从军事领域延伸到了外交、经济、生活这各种领域。
2: 孙子兵法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几乎整个东亚啊都在流传着孙子兵法。你再看欧洲，18世纪的时候，孙子兵法被翻译成法文、俄文、英文，全世界好多地方的军事院校都还在学习孙子兵法。我们中国呀，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是我们知兵这样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智慧，我们希望它也能够流布于全世界，让大家都知兵，但是都不好战，铸剑为犁。
3: 我有这么一个感慨，孙武啊，他是从小饱经战火蹂躏之苦的，所以他整个思想高度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国全军等等，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思想，消弭战争，珍爱和平。可是啊，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一再证明和平发展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相信啊，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对和平发展的严峻挑战，一定会涌现出成千上万个既敢战又善战的新一代的孙武。自古热爱和平，我们中国人民啊，其实根本不愿意战争，但是我相信也不惧怕战争。我们会以亿万同胞凝心之力，共筑新时代的万里长城。
0: 谢谢徐老师。250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从孙子兵法中传承重战、慎战、安国全军的文化基因，发扬捍卫和平的伟大智慧。中国典籍，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再次感谢三位读书人与我们一同来品读《孙子兵法》，让我们下期再见。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国味乳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乳花特约播出，乳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

0: 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传习录。晚辈是来自4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
1: 仁德的心，良知的心，
2: 我明白了。
1: 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也为我一生所奉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此心光明亦复可言。

0: 公元1512年，明朝正德年间，京师
1: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2: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3: 先生所讲内容我都记录下来了，我想把这些道理记录整理成书。
4: 对
5: 对，
4: 应当整理成书
6: 啊。
4: 此书若成，后人皆可如临先生课堂。
3: 曾子曰，传不习乎，此书就叫传习录，如何？
2: 传习录。
5: 哎，
1: 是传而习之。徐爱，记录要明晰精确。
3: 先生放心，等我整理好会给先生审阅。
0: 传习录是记录王阳明思想的语录体著作，由他的弟子记录整理完成，成书原因和另一部儒家典籍非常相似，那就是《论语》。

0: 持其之日，不亦乐乎？
1: 夫子讲的课，子瑜记得最仔细。
0: 曾参是善于学习的人，
2: 夫子教导我们要善于反省自己，所以吾日三省吾身。
1: 为人谋而不忠乎？
3: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4: 传不习乎？
2: 对，传不习乎。把夫子讲的话记下来，便于付诸实践。
0: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5: 读《论语》，如同亲闻孔夫子教诲；读《传习录》，如同亲临阳明先生学堂。
1: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4: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3: 先生是说，真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真知的达成。
1: 知行合一，知与行密不可分。
3: 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这是先生的开创啊！
1: 言之必行，孔夫子早有教诲。
0: 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1: 夫子，这是何意？
0: 啊，君子确定名分，要能说得通，说得通还要行得通。
1: 行得通，做得到，才是君子之名。
4: 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5: 论语说，言之必可行也。传习录说，知行合一。先贤典籍如同源头活水，后世典籍如同百川奔流，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奔涌千年，从未断。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为往圣继绝学的明代典籍《传习录》。

0: 彩典籍，品读中国。
1: 那两个人也都是大教育家嘛，而且呢，他们的弟子都觉得老师有非常多的启发人心的东西，真知灼见，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孔子的弟子留下《论语》哈，王阳明的弟子留下什么？留下《传习录》。
2: 刚才在戏剧当中我们也看到，是弟子徐爱率先提出要将老师的这些教诲记录成书的。徐爱也是王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弟子，深受先生的喜爱，所以呢，王阳明曾经称其为无知颜渊。
3: 是的，徐爱很早呢就记录王阳明跟学生之间授课的情形。后来呢，王阳明的学生薛侃把徐爱整理的加上陆程的合编成了《传习录》的上卷。王阳明的弟子南大吉又把阳明的一些书信呐、信札呀合编起来，就成了我们现在《传习录》的中卷。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阳明的得意弟子钱德洪把老师的遗言合编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传习录》的下卷，历时几十年才最终修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卷本《传习录》。
1: 阳明先生啊，一生是命运多舛，可以说是历经磨难。那小的时候啊，因为隔竹子隔了七天七夜，没有隔出道理来，留下了咳血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心灵的磨难。然后就有仕途的磨难了。王阳明三十出头的时候，当时是宦官刘瑾专权嘛，所以他为了这个反对刘瑾，又遭到廷杖，贬到贵州，这一系列的磨难加到他身上，一方面是折磨了他，另外一方面也是成就了他，出现了人生中非常非常重大的一次转折，一次心灵的震荡，叫做龙场悟道，从而就悟出了知行合一这个道理。
4: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呢？传习录里面曾经用孝悌举过一个例子，王阳明说呢，如果说一个人是一个孝悌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能说一些孝悌的话，而一定是由于他做了孝悌的事。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只有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知的表达或者说体现。
1: 没错，王阳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叫做致良知。龙场悟道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宁王之乱。43天的时间一举平定宁王朱宸濠，大功一件呢。但是王阳明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呢落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哎，这个时候重新跌入一种谷底。王阳明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致良知。
4: 对，王阳明曾经说过，无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地，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他说我呢从龙场之后，我讲学的宗旨事实上就不出良知二字，可是很遗憾，当时还想不到用这么两个字。我们也可以想见，对于这个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致良知的学说，当年阳明先生把它讲出来是何等的鼓舞人心，激动人心，启迪人心。
2: 他提出的这些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先生从小就立志学圣贤，他最终也是成为了为后世所尊崇的圣贤。
1: 是跟孔夫子一样啊，晚年他是在家乡讲学呀，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年又接到朝廷命令让他到广西去评判。可是这时候王阳明身体已经非常非常不好了，去还是不去？一个老人家了，他做出的抉择是什么呢？是去，但是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中。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呀，他的弟子就问他，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王阳明只答了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啊，说我的心一片光明，一片坦荡，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呀，就是后人说的真三不朽嘛，立德、立功、立言。他用自己的生命真正践行了知行合一这样的一个道理。
2: 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讲述传奇录背后怎样传奇的故事。 我们先去点读会上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研读《传习录》。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很高兴今天和我们的几位嘉宾跟大家共同品读传习录，一块儿走进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传奇人生。掌声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辛柏青，在戏剧当中饰演王阳明。
7: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森，在剧中饰演王阳明先生的徒弟徐爱。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程峰，我饰演的是王阳明先生的弟子钱德洪。
5: 王阳明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标志性的人物。您心目中的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王阳明先生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的这样一位圣贤。
5: 王阳明先生悟道呢，恰恰又是在历经磨难之后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内心的感悟。编剧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用知行合一这四个字成为了我们整个故事的主线。
6: 对，也是王阳明先生一生奉行的。
5: 对，所以在我们典籍里的中国这个剧本当中有一句台词应该是反复出现。
6: 是的，
5: 而且这句台词我相信在大家看完这一期典籍里的中国之后会牢牢记住。有请辛柏青老师来为我们诵读一下这句台词。
6: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知是行的头脑，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
5: 对，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场观众和我们四位一块儿，我们把这两句话再重温一下。
9: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再一次演绎王阳明先生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这一次的戏剧性更强，故事性更强，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情感和感情的投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我一起走进典籍，对话圣贤，传承和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先生，赶快服药吧。
1: 新建伯王守仁接旨。

0: 臣王守仁接旨，臣王守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卿食敏才高，忠诚体薄，今两广多事，以卿之威望，定能为朕分忧。卿宜兴业前去，节制诸司。公元1527年。
1: 明朝嘉靖六年，王阳明56岁，这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的王阳明积劳成疾，在老家绍兴养病讲学。但是嘉靖皇帝连下圣旨，命他前往广西平乱。王阳明心忧家国，抱病出征，于第二年客死在回乡的路上。
0: 勿再迟疑推诿，以赴朕望，钦此。
2: 臣王守仁，领旨。
0: 王大人，快请起。

0: 尽快起床。
1: 先生，先生，
0: 先生，先生若是热了，就请先宽衣吧。

0: 先生当年勤于公事，积劳成疾，又居龙场湿热之地，种下了病根。
1: 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神思焦虑，旧疾时常复发。
0: 先生的咳喘之疾日益加重了。
1: 两广是瘴疠之地，潮湿闷热，对先生的病情甚为不利。
0: 此行千里，舟车劳顿，又要行军打仗，我只担心先生此去。
2: 你们是担心我回不来了。
0: 先生，
1: 先生能否给皇上再上一书辞去两广差事？
0: 是啊，
2: 朝廷啊数次下令催促，尽忠职守理应前去，但这只是其一。
0: 那其二呢？
3: 先生，我知道您曾经说过，是民之激逆，有己之激逆。尽管我也想劝先生留在家中，以身体为重，但为了私恩、田州百姓的福祉，想必先生仍会执意前行。
0: 你是何人？
3: 晚辈撒贝宁，是来自4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
0: 400多年？
3: 正是。
2: 你竟然知道我去年书信中说的话？那些话德宏都不一定知晓啊。
3: 先生多年来讲学论学的学问思想被集合成3卷传习录，在我们后世被奉为典籍。刚才您的那2句话被收在传习录中卷里，我是读了传习录之后特来向先生请教。
2: 传习录只有2卷，何来3卷？
3: 400多年之后，后世通行的传习录版本有8万多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和中卷是您的学生徐爱、薛侃、南大吉等人编纂，而下卷则是由这位钱德宏先生整理校刊，使其流传于天下。哇，
2: 有幸啊。
0: 先生，近些年您讲课的内容我都详细记录了，

0: 你再说说，还读到了什么？
1: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先生，您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后世可是备受推崇。哎呀，如若世人皆能知行合一，我将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呀。德宏汝重，先生，你们可去告知我家人。
2: 不日即将启程，替我收拾行装。是先生。你来寻我，所为何事？
1: 晚辈是想来向先生请教，您是如何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说来话长啊。
3: 我年少时就因家学渊源，生出学圣贤之心。父亲，他们告诉我，父亲是状元，状元是天底下读书最厉害的人。小然，不能这么说，还有比状元更厉害的人。 那就是圣贤。孔子、孟子、朱子，他们都没有当过状元，却都成了圣贤。什么是圣贤？圣贤就是能够领悟天道的人，是按照天道行事，能够为百姓谋福的人。
2: 就像《论语》中所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我要学圣贤，与天下的人谋福。<笑>哎呦，
1: 守仁，你要做圣贤？<笑>孔夫子十幼而志于学，您更早，您12岁就立志学圣贤了。我那时是。
2: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过立志要早，志向要高，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啊。后来您随父亲去了京师，
1: 我在学堂念书，兴致极高，学到一些道理，便想着去检验。
2: 那应该算是最早的知行合一了吧？对，为了推究
1: 事物的道理。 我曾经7日7夜不吃不喝，去割竹子。

0: 童，庆童，你怎么了？你快醒醒！
1: 小人，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绿的，我看你的脸也是绿的。
0: 啊，庆童，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晕。你为甚非得让我陪着你跟着竹子看呀？
0: 这不是看，是隔竹子。朱夫子说，一草一木皆有治理。
1: 朱夫子的一句话，咱俩就得盯着看三日。
0: 三日恐怕不够，我还没隔出道理来。
1: 啊，那你自己隔吧，我隔不了了。
0: 你可以的，专注些。
1: 我头晕。你让我躺会儿。
2: 哎呀，这位小钱同学看了三天就躺平了。
3: 我也是看到第七日就劳思至极呀。
2: 十几岁的孩子能够盯着竹子看七天，我可没有您这样的定力。但我好奇，隔竹七日您隔出什么道理了？
3: 当初什么也没悟到，但学到一些道理便想着去检验总是没错。
2: 您学习圣贤，力求文武双全，不知道后来您还修习兵法，游历边关。
3: 对，我还梦到了

0: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
1: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儿。
2: 谁在念我的话？
1: 我叫王守仁，您是谁？
2: 大汉伏波将军马援。
1: 将军辅佐光武帝刘秀，忠心汉室，是汉朝的大功臣。晚生要学您，做有益家国的男儿。
2: 所以，你在游历居庸三观。
1: 是。
2: 你还在向边民学习骑射。
1: 对。不见塞上边关，无以养男儿血性。志士不忘宰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原。
3: 这是我说的话。有志之士，纵使葬身野外，也不改其志向。真正的勇士，纵使在战斗中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
1: 这是孟夫子的话。
3: 对，我就是孟轲。
1: 我想必是在做梦。这个梦我喜欢。孟夫子，马将军，你们二位都是我心中的圣贤。
3: 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我不怕苦其心志，也不怕马革裹尸。
2: 好一个不怕马革裹尸，
3: 好一个不怕苦其心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坚守自己的志向，不为外物所扰，才能真正有所成就。
1: 谢两位先生教诲。
4: 我小的时候也梦到过自己敬仰的人，但不像您这个梦，您这一次两位圣贤入梦，阵容也太豪华了。
0: 年轻人要敢做梦，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
4: 后来您求取功名，21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踏上了仕途。但是我们也知道，35岁那一年，您挨了一顿毒打，差点丢了性命。
0: 那年武宗出政，宦官专权，刘瑾等奸臣把持朝政，忠良之臣惨遭枪害。
4: 那一段动荡的历史，后世称为八虎之乱。

有言官代显、蒋钦、国彦辉等诋毁圣德、污蔑近臣，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上书为奸臣求情，身负朕望，着廷杖三尺，下镇府司。

我是王守仁，我劝你别嘴硬，三十廷杖是能打死人的。刘瑾，身为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走的不是正途啊，早晚要败。

0: 事实上说了，及时悔悟者可以宽宥。王守仁，求个饶青天。
1: 子曰：“治世仁人，吾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
0: 想杀身成人？好，我成全你。给我打，往死里打！
2: 是。
3: 王大人，得罪了，给我滚！
1: 屈人臣职，陛下要远奸臣。
3: 着实打，
4: 着实打。
3: 一。

0: 先生自幼体弱，小的时候又因为隔珠七日伤了心神，常年多病。这三十廷杖对于先生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劫难了。
1: 我忠良之臣含冤，而无人敢为他们仗义直言，这才更是一场劫难。我只知道该做什么就必须去做。
0: 先生为了心中正道，不顾生死，这才是知行合一。

0: 我们家的水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滴水未进啊！哎，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行吧。
1: 兄长，兄长，兄长，我，雪爱，是我，你哭什么？我以为，
2: 我会死。
1: 带了热汤。

0: 家人没有被我牵连吧？
1: 家中一切安好，岳父大人让我给您带话，说以吾儿为荣。
0: 从小父亲就对我说，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之，天下无道以身徇道。

我不能和家人们过年了，进了这镇抚司大狱，我就抱定了以身殉道的。

兄长，兄长。

0: 后来我与五十几位同僚被刘瑾诬陷成为奸党，蒋钦大人三受廷杖，冤死狱中，戴显大人也身遭廷杖，伤重而亡。
1: 诸位大人除阉党斗八股的壮举名留青史，在后世备受敬仰。
0: 感谢洒先生告诉我这些，如若蒋钦戴显大人在天有知，定然欣慰不已。
1: 您九死一生，虽然活着走出了镇抚司大狱，但是却被贬谪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龙场，做了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
0: 我那时杖伤未愈，所幸有徐爱一路相随，沿途照顾。
1: 您去龙场之前，徐爱拜您为师，他应该是您的第一位弟子吧，也是传习录最早的记录者和编纂者。
0: 他本想陪我远赴贵州，我劝他以科考报国为重，在杭州分别。
1: 贵州龙场地处西南，极为偏远，您那个时代交通又不便利，这一路上没少遭罪吧？
0: 我杖伤未愈，一路颠沛，从京师赴贵州竟走了一年有余。我本就体弱了，又有杖伤在身，初到贵州

0: 守仁，王守仁，王守仁，你给本官吃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给人吃的饭吗？
1: 又来了
2: 呀！哎，怎么又是他呀？
1: 百姓们吃的，我吃的，你为何吃不得？
0: 他们算什么东西？啊，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把本官和几个草民，一个被贬到没有品级的罪人同等对待，吃这么粗劣的食物，住这么破烂的山洞，
3: 不吃就饿着。
0: 大胆刁民，肯跟本官这么说话。
3: 王大人，他是个什么东西？
1: 他呀，不是个东西，是州里来的官员。哦，
0: 王守仁，我觉得你在骂我。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个东西？
0: 我能肯定你在骂我。你给本官跪下！
1: 我敢跪，可你敢受吗？
0: 来人啊，给我打他！愣着干什么打呀？
3: 还愣着干嘛呀？打呀！

0: 叹呐、啊，
1: 可叹！
0: 我王守仁居然也活成了这个样子。我生于状元门第，少负天才之名，心慕圣人之道，熟读兵法，练就武艺，为求有朝一日

在哪里？如若孔圣人在世，处于和我今日一样的境地，他会如何想？他会如何做？

0: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1: 夫子是说道必须通过人来体现吗？
0: 君子志于道，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
1: 夫子昔日匡地遇难，可谓造次，困于陈蔡，可谓颠沛。守人今日洪荒万里，为何还不能悟道？
0: 你此时不正在悟吗？身居逆境，尚能求道，近乎道矣。
1: 如何才能更近？
2: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1: 孟夫子，求得本心便能悟道吗？请教我。
2: 悟道由心而生，向心问道，你已经很近了，
1: 还要更近。
3: 一草一木皆有智理，如能豁然贯通，便终知天理。
1: 朱夫子，我曾隔竹七日却未能悟道，纵使悟得草木之理，如何直指大道？请教我。
3: 豁然贯通，豁然贯通，
1: 我无法贯通，谁能教我？
4: 能教你的只有你自己。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1: 陆夫子，你是说心即是理吗？求问大道，难道求的就是本心吗？
0: 学为君子，天下归人，修的便是一颗仁德的心。
2: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3: 豁然贯通，终知天理。
4: 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万物皆备于我矣。
1: 仁德的心，良知的心，心中贯通，人心至灵，万物皆备于我，备于我心，我心即是理。仁德的心，良知的心，心中

正即是理。我明白了。

0: 您的龙场悟道，在后世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洞达本心、领悟真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您，也成为了在艰难困顿中追求真理的典范。
1: 足下直言，过誉了。
0: 后来您便开始在龙场讲学，以励志勤学、改过择善，教育龙场诸生。
2: 但后来，您是在贵阳的文明书院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我的立言宗旨，也为我一生所奉行。刚才的戏剧啊，太震撼了！我们见证了影响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龙场悟道，那大家看戏剧里，王阳明说到了心即理。什么叫心即理啊？道就在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啊，要按照你的良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3: 对呀，王阳明在面临着生死考验的情况之下，说心即理，真知即所以为行。真正的知。
2: 一定是要通过行动来呈现、来展开的，所以王阳明讲知行合一，
3: 没错，儒家历来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但是呢，在传统思想里头，知和行啊，往往是作为两件事来看待的，而且呢，多主张知先行后。王阳明首次把知行合一作为一个重要的，而且是系统的哲学命题提了出来。
2: 这个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和创新。
3: 阳明先生当时讲知行合一这个观点，思想界几乎是一片哗然，包括徐爱刚听到的时候，既惊且骇呀，心中充满疑虑。可是慢慢的琢磨明白了，知行合一为天下之大道。
2: 他的其他一些同门来听先生讲学的，听不明白什么，徐爱最早给他们去解释，所以对王阳明思想的传播，徐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的，可惜呀，就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了解和认同他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他的爱徒徐爱。 竟然不幸去世，徐爱他是王阳明的一个文化托命之人呐。徐爱死后呢，王阳明他说什么呀？天而丧于也，则丧于矣，而又丧于曰人何哉？天要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罢了，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曰人呢？ 其实，徐爱的精神也活下去了，和王阳明的思想一起活在《传习录》里。
1: 我们继续往下看。您回京师之后，在大兴隆寺讲学，您的大弟子徐爱，从那个时候开始记录《传习录》。
4: 哎，来来来来来，给你看样东西。

0: 这是
1: 当年徐爱记录下来的手稿。
0: 我太幸运了吧，居然能看到这部典籍最初的样子。先生，我可否？
2: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0: 徐爱先生的字儿漂亮啊。哦，
1: 徐爱是我的妹妹，也是我所有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没想到啊，徐爱等学生们记下的这些话，居然为后世增添了一部典籍。
3: 您没想到吧？正是这些记录，使得您的思想能够流传后世。
2: 当然，也让英年早逝的徐爱先生因典籍而不朽。
4: 先生。

0: 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
1: 徐爱，我不敢看你的手稿，每当取出，耳言在无耳，耳貌在无目，耳智在无心。你先我而去，使我一生最大的伤痛。

0: 得以先生为师，是徐爱此生最大的幸运。知道先生所讲内容珍贵，我便去记录它。我想，这便是我徐爱的知行合一吧。
1: 以我的名字载入一部传习录，在后世成为典籍。

得知先生思想传之后世，须爱此生无憾矣。

爱之于先生，犹如颜回之于孔子，虽不能相持始终，却最得真传。

0: 说什么？
1: 我也息怒，
2: 称赞陛下！
1: 陛下，
2: 来人，拖出去砍了！
1: 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
3: 陛下息怒，让朕如何息怒？
0: 他没有一兵一卒，用几封书信骗朕相信他有48万兵马，还收买朕的左右丞相，让朕心生疑虑，身边没有可信之人。

0: 如今有多朕苦心经营多年的南昌，害朕后宫家眷，以身殉节，这般深仇大恨，不杀王守仁，朕誓不为君。来人！
1: 来人！

0: 众将士听令，
1: 听令！
0: 点齐10万兵马，回师南庄，
2: 朕
0: 要将他碎尸万段。
1: 遵令。

0: 朱仓大人，反贼朱宸濠率10万精兵从安庆向南昌杀来，
1: 这不好！我军竟有临时聚集的几万兵士，这朱宸濠有10万精兵啊！这如何是好啊，大人？
2: 诸位以为如何？
3: 大人，下官以为应先撤出南昌。为何要撤？就说要来的援兵现在一个未到，咱们先撤回樟树，待秦王之师集结完毕，再打回南昌讨伐反贼。
4: 对，不可。
5: 雷季，你说说该如何应对？
4: 宁王朱宸濠反叛，王大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率领我等挥师秦王，攻取南昌。南昌得来不易呀，誓死也要保住他。
2: 对，
5: 下官萧瑀愿死守南昌。
2: 对，南昌有坚城生蚝、粮草充足。
6: 大人，百姓助我等收复南昌。朱宸濠回来，势必向百姓复仇。我等为百姓计，也应死守。
2: 对，坚守南昌，等待援军。
1: 将反贼歼于城下，
6: 死守南昌。
1: 大人，请下令吧。你们以为反贼宁王朱宸濠反扑南昌是祸事？
6: 这当然是南昌之祸，
1: 而我以为是天下之福啊。
7: 大人何出此言呢？
1: 朱宸濠有3条路可走，第1条路出其不意，直取京师。
7: 大人，直取京师，那不是找死吗？
1: 错，这是我最担心的。若如此，则宗社危矣。
7: 那第2条路呢？
1: 直取南京，灭土城。

0: 兵帝，有何结果？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这第三条路呢？不攻南京，反扑南昌，此番结果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结果呀！我等誓死抗敌，社稷则可以安矣。大人，宁王朱宸濠，兵强将，来势汹汹。 咱们不可硬挡啊！为何不可呀？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不可过于焦急啊！大人。
1: 大人放宽心，我等愿追随大人，死守南昌。
2: 我想的不是死守南昌。
0: 大人英明，
3: 咱们撤往樟树，
0: 哼，更不是撤退逃跑啊。
3: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城迎敌，迎头痛击。哎呦，
4: 大人，大人，
0: 大人，我军匆匆聚集，军备粗劣，无法匹敌朱宸濠的精锐之师啊！大人，
3: 尔等可有报国之志否？
5: 下官等有报国之志。
3: 既有报国之志，就依按照心中所愿、心中所知施行开来啊！知行应当合一，知而能行，方是真知啊！当初朱宸濠以十万之众骑兵谋反，虽然我身边兵士不足百人，仍决然起兵平叛，因我笃信丈夫为志。 穷当益坚，我与诸位召集乡兵传习州府于樟树誓师，共肩靖难报国之志。南昌虽城坚壕深，敌军数万，粮草众多，但我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最终一举收复南昌。此番决战。
6: 关乎百姓福祸，将士生死，国家存亡。传我军令，
7: 火速
6: 行兵，备战鄱阳，抢占先机，迎战反贼。
7: 抢占先机，迎战反贼。抢占先机，迎战反贼。
8: 抢占先机，迎战反贼！一场蓄谋已久的藩王叛乱，短短43天就平定。别看您外表温温弱弱，但是鄱阳湖一役大破10万叛军，活捉宁王朱宸濠，晚辈佩服。
3: 这可是一场文官领兵以少胜多的奇胜之战。破山中贼易，平定宁藩叛乱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平叛之后如何破除人心中之贼。后世在学历史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件有点荒谬的事儿。据说打了胜仗之后，
0: 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郑国公，率1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且给您下命令，让您在鄱阳湖放了宁王朱宸濠，以便让他再活捉一次。江西百姓遭叛乱之祸，本就苦难不堪，若圣上御驾亲至，放了宁王朱宸濠再捉一次，劳民伤财。 必是民生更加艰难，
8: 所以您再三上书，劝皇帝返京。
3: 但这一劝又让您陷入了生死危难。

0: 张公公，
1: 王大人，圣上让本监问你话。圣上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擒拿宁王朱宸濠，你数次阻拦，御驾亲征，你是有谋反之心吗？

0: 宦官张勇手握兵权，位高权重，此人是个狠角色，就连当年打了您三十屏障的刘瑾，后来都是死在他手里。
1: 圣上问我是否有谋反之心，答错一个字便会引来滔天的祸事。
2: 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3: 献过血你就知道，献血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
14: 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15: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13: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 ，Type 四企开启文旅品牌加速模式。
0: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文化骨干把讲台搬到居民家门口，文化惠民服务暖民心。
1: 草原奶香包进粽子里，锡林菇的味道端午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去年一段牛奶壶的视频让 Type 四企火爆全网，这个曾经低调的草原小城一跃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但 Type 四企的旅游热远不止这一座湖，从璀璨钻石到研学课堂，从美丽乡村到全域旅游，这里正在开启一场文旅品牌加速模式。新蒙融媒记者王小慧、方明报道。
2: 盛夏时节，牛奶湖再次迎来八方游客。这处因独特地质现象形成的奶白色湖面，去年经由短视频平台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年，当地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对景区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让游客既能欣赏奇观，又能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北京游客于女士：
3: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说的这个地方特别的美，然后说这个湖呢，就像牛奶一样那样白。那么今年呢，我就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感觉特别的美。
2: 如果说牛奶湖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唐河科技钻石培育体验中心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璀璨结晶。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内蒙古唐河科技有限公司钻石体验中心销售主管张艳龙：
4: 游客来的话，大概的话就是不光去牛奶湖、石条山，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唐河科技展厅参观一下，去近距离去了解这个钻石是如何从碳元素变成钻石的。
2: 在 Type 四企，文旅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依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当地开发“沐风少年行”品牌研学路线，为青少年打造集自然科普、劳动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课堂。Type 四企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5: 依托沐风少年行这个全区十佳研学路线，整合我旗周边的草原风光、非遗文旅资源，推动文旅非遗传承与德育心理教育相融合。
2: 研学与文旅的融合不仅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也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边墙村凭借丰富的景点资源，不仅稳居当地研学路线的核心位置，更成为外地学生研学体验的首选目的地。河南省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周鹤鹏：
6: 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草原，又这么好的村庄。

0: 四旗正以特色乡村旅居、十条山、牛奶湖、御马文化和钻石培育为发展框架，一步步将短暂的人气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把美丽的颜值转化为发展的产值。TAP 四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 今年呢，我们也计划夏秋季推出26项文旅体活动，针对这个十条山还有牛奶湖持续火爆出圈的这个态势，今年我们也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可以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2: 走一线，带文风。在镶黄旗哈夏图社区，悠扬的歌声天天不断。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骨干把专业指导送到居民家门口，大家一块唱一块跳，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王淑荣报道。
3: 在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哈夏图社区，社区文化骨干乌云塔纳正在指导社区文化爱好者。文化骨干乌云塔纳，
4: 今天指导的这首歌是咱们这个央视春节晚会上最红的一首蒙古民族的民歌《四岁的海流马》。咱们旗里呢每年这个活动是不少的，他们有的时候会用合唱参加演出，有的时候是跳舞，还有的时候是有小品，还有就是我们是镶黄旗，是阿斯尔音乐之乡，我们这个这中间呢有好多会器乐的。
3: 在专业指导和互动教学下，社区文艺爱好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跟着节奏齐声合唱，歌声洪亮饱满，情感真挚充沛，句句歌声里都流露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采访间隙，记者也加入其中，亲身感受那份发自心底的快乐。乌云塔纳，
4: 每次看到他们开开心心地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我心里呢特别踏实，特别欣慰。
3: 与哈夏图社区的热闹氛围相呼应，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素质教育基地里，文化骨干潮鲁梦正免费教孩子们跳蒙古族传统舞蹈，抬臂、转身、踢腿，十几个小朋友学得有模有样。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骨干潮鲁梦
5: 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免费教他们蒙古族舞蹈，看着他们呢一点点进步，爱上民族文化，再苦再累我也是值得。
3: 没有繁琐流程，没有遥远距离，一声指导，一首歌曲，一段舞蹈，文化惠民服务就这样实实在在地暖了民心。
2: 记者手记。
3: 乌云塔纳12年如一日，用歌声丰富群众生活，潮鲁梦默默奉献，用舞蹈滋养孩子的心灵。他们把满腔热忱投入到基层文化服务中，用坚守和奉献温暖着邻里民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文化工作者扎根到人民中间的初心与坚守。
6: 今年端午节，奶粽子成了市场新宠，享誉全国的锡林郭勒奶酪包进了粽叶，用醇香的草原奶香为传统节日增添一抹独特风味。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7: 走进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一股浓浓的奶香混着粽叶清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折叶、填米、加奶皮、捆扎，忙得不可开交。剥开一个刚出锅的粽子，乳白色的糯米间镶嵌着金黄色的奶皮子，这就是今年主推的特色奶粽子。锡林郭勒盟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建，
8: 这些米和现在现有的这些奶皮子搭配起来，再加上咱们那个蜜枣的甜度和红枣的这个甜度正好一中和啊，就是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7: 苏老大食品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尝试粽子品类，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原料均来自西木赛、宋达莱等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经营主体。苏建，
8: 因为锡林郭勒的这个奶食品这块呢，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啊，所以说呢，结合于今年的端午节，生产了一款关于奶皮子，和这个咱们的糯米将结合起来这个粽子，还有这个奶豆腐馅的粽子。
7: 苏建告诉记者，奶粽子推出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不仅本地市民争相购买，还有不少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端午节前一周，公司推出的奶皮子粽子线上线下销售额已超40万元，销售地区涵盖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把锡林郭勒味道包进传统的粽子里。这份融合着草原特色的粽子在消费市场备受追捧。锡林浩特市居民马丽玲，
9: 今年特地来买这种

0: 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1: 从草原牧场到百姓餐桌，从传统奶食到端午粽香，小小奶粽不仅是端午经济的火爆单品，更是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延伸价值最生动的体现。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2: 这次传统民俗和草原饮食文化的双向结合，它其实是文化融合、产品创新、市场破圈的一个有益尝试，把草原奶香融入了端午的民俗，让消费者在过传统节日的同时，也能够尝到纯正的锡林郭勒草原的味道。借助端午这个消费的契机，让传统的奶食走出草原，走向大众餐桌。
3: 西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苏娜报道。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运行稳中有升。进出口货值突破百亿关口，达105.3亿元，同比增长8.5%。公路口岸跨境物流活力持续释放。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双向实现稳步增长。其中，进口货值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4%。进口品类不断丰富，有效补充区域物资供给，助力跨境产业发展。出口货值93.3亿元，同比增长4.5%。本地及国内各类轻工、机电、建材等商品持续通过公路口岸销往蒙古国及俄罗斯市场，沿边外贸出口基本盘稳固。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达32.1万辆，同比增长12.8%，车流量、货运量双向增长。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4: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优化公路口岸通关监管模式，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车辆、货物通关速度，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同时精准落实各类惠企便民政策，助力跨境物流降本增效。
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6: 坐落于正乡白旗星耀镇星河村的蓝莓产业园，是当地现代设施农业的特色示范项目。投用以来，也吸纳81名周边农牧民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西蒙柔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萨日娜、乌日胡穆勒、巴图敖切尔报道。
7: 今年40岁的朱拉是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此前种了20多亩土地，养殖了10头牛。自2025年冬季开始，他入职蓝莓产业园务工，月稳定收入4000元，有了新的家庭收入。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牧民朱拉：
8: 去年10月份在这干的，就是浇地、打扫卫生。
7: 正乡白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气候凉爽，日照充足，独特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种植。该产业园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2亿元，目前40座暖棚已全部投入运营。现阶段产业园年产量可达320吨，常态化吸纳长期加临时务工人员，带动81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月收入稳定在4000元至6000元，让当地农牧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正乡白旗新耀镇新河村党支部书记泰宁：
9: 这个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这个稳定就业务工呢，周边的农牧民在这个园区打工呢，达到180个人。
6: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
3: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政府累计补贴资金2700多万元，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2亿元。
6: 近日，泰普四旗红十字会联合专科医院开展光明行白内障公益诊疗及免费手术活动，依托流动手术车集中完成筛查、术前准备及手术，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十几天后，楚云飞部一个营正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跟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跟谁投不是投啊。可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几天才弄清楚，感情又是误会。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喝酒喝过了量了，一时认错了人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且一再表示要把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可这楚云飞等了一个月也没见动静，派人去跟李云龙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说正在统计当中，请耐心地再等几天。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说统计的差不多了，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个反复之后，这事儿还是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说可以呀，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吧，李云龙长官特设宴招待。不提这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自己摆的那次鸿门宴，不由顿生疑窦，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就找个理由给推脱了。这下李云龙得了理了，就声称此事只跟楚云飞谈，别人那不够格。这件小事儿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这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了，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我再去上任。楚云飞看完之后把信给扯了，心说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就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跟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就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2000多年以来以建筑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就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数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在这儿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为60万人，结局是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打败了处于优势的80万。大战刚刚结束，
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到了经典战例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把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给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就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里。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就像是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声已经听不出点儿来了，手榴弹、迫击炮爆炸的声音、刺刀枪械的撞击的声音、声嘶力竭呐喊的声音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话筒：189师，喂喂，楚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他。电话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之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脱离了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呐，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那都是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白皙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大量的死亡和鲜血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了，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这位男人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乃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当中还略带着那么一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里，曼林小姐还没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像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了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地挑动了一下，心里暗暗诧异，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竟然没有什么人能够踏进这道高墙。他想起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
为达到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于是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空炮配合，重新安排了炮群和装甲集群以及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有句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用多长时间，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号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其中多数都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领到的银元就像天女散花一样撒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国家、国家、党就是一回事儿，反对国民党那就是反对国家，对他们来说那都是敌人。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为党国献身那是光荣的。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又开始了，赵庄似乎被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当中。十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这些人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了赵庄。赵庄就像死了一样，杳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然是块铁，这会儿也该融化了。猛然间，赵庄突然又复活了，蹦出了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十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了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中跳出来，组成了一道土黄色的潮水。就这样，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的倒下。20分钟过后，赵庄再次陷入沉默，静得又跟死去了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就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的渗出来，他靠着隐蔽部的支撑木，疲惫的自言自语：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11纵队2师，师长叫李云龙。一听这个名字，楚云飞像遭到雷击一样不动了。他努力地闭上眼睛想：云龙兄啊，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此乃天意也。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在地图上：这里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完了，被围的黄百韬兵团这下悬了。楚云飞不会想到，此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11纵2师的一个团，眼下已经不足100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都拿起了枪走进了掩体。二师师长李云龙现在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刚刚当上师长，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
他的情况全军那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十几年了，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回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识，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跟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那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糊里糊涂地就编入到了华野十一纵的战斗序列了。用他李云龙自己的话来说呀，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是不犯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那也不算啥。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那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辛辛苦苦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7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百韬率领10几万大军，按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地向徐州撤退。这个第7兵团，在华野代司令粟裕将军的眼里，那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啊，他早就盯了很久了。这次第7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那可就难喽，那能让他跑了吗？野司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儿就坚决追到哪儿，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野司的命令发出去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了。陇海线两侧几十万华野官兵抡开了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过去了。几十万大军都乱了套了，建制全都被打乱了，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那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儿啊谁都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儿，向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人肉做的脚板与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不停地赛着跑。担任第7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当中涌来了一股土黄色的巨浪，连忙停下车准备掩护，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部队呢，就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那可是两个团的人马呀，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呢？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内容是《沂蒙颂·红扫情》。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群体，他们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磨军粮，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大爱之歌。他们就是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红扫。张之贵，十一水县下围镇人。1942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陈红夫妇奋战一线，他们刚满3个月的孩子鲁生跟随父母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吃不上奶，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百姓家抚养。当到了张之贵家时，张之贵毫不犹豫收留了孩子，把孩子交给我，你们就10000个放心吧。当时张之贵也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看着鲁生出生3个月却比自己家刚满月的孩子还瘦小，她心疼地对丈夫说，八路军为咱们老百姓打仗豁出了命，咱们不能让他们的孩子受委屈。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补品，奶水根本不够两个孩子喝，孩子吃不饱，双双啼哭。看着小鲁生瘦弱的样子，张之贵每次喂奶的时候，总是先让鲁生喝饱了，才让自己的孩子喝。后来为了尽快让鲁生胖壮起来，他狠下心给自己只有2个月的女儿断奶，家里仅有的钱也给鲁生买了营养品。他把嚼细的香的饭食给鲁生吃，而粗的喂给自己的女儿，一边是鲁生喝着甘甜的乳汁，另一边却是自己的女儿喝着白开水。为了把鲁生抚养好，张之贵只能委屈自己的女儿。在张之贵的精心养育下，鲁生渐渐胖壮起来，可他自己的女儿却因为断奶过早，营养不良，在7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张之贵把女儿抱在怀里，千呼万唤，孩子，是娘对不起你呀。我们不难想象，张之贵在当时失去孩子是有多么的心痛。在随后4年多的艰苦岁月里，张之贵把鲁生当作亲生女儿，细心抚养，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声声甜甜地叫着娘。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红团长派人来接孩子，张之贵尽管依依不舍，但仍旧慷慨地把鲁生还给了八路军夫妇。当天夜里，他抱着熟睡的鲁生，轻轻地抚摸着鲁生的小脸，一遍遍细瞅着那熟悉的眉眼，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从此以后，张之贵天天想着鲁生，念着鲁生。70多年过去了，炮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已成为历史。当年的红扫已相继去世，但红扫精神却永远流传。它已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张之贵这个抚育革命后代的好妈妈，她的名字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0: 1961年冬天，11岁的熊雷跟随父母到钓鱼台宾馆，偶遇周恩来总理。
1: 总理问我：“你爸爸是谁？”我就说你不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说出来看看嘛。”我说：“他姓熊。”然后总理说：“哦，熊向晖，我认识。”
0: 年幼的熊雷惊呆了，周总理怎么会认识爸爸？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几乎不和孩子说过去的事儿。直到1981年，即将成为新华社记者的熊雷用3天时间对父亲进行了一次采访，他才发现父亲真的不普通。1938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面试了一批青年，想挑选才俊为己所用。面试时，他在表现一般的名字下画一个圈，良好的画两个圈，优秀的画三个圈。但有一个人，胡宗南在其名字下画了4个圈，熊向晖。这位19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气度不凡，言谈举止很有进步青年气质。胡宗南形容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他不知道的是，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被组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选出，潜伏进胡宗南部。熊向晖参加面试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几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甘做贤妻冷子。董必武说：“恩来和我送你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凭借出色才干，熊向晖渐渐在胡宗南身旁站稳了脚，成为机要秘书。这个特殊身份让他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欲闪击延安。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兵，朱德先发来电报，指责其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并将此事公之于众。情报正是来自熊向晖。身处敌人巢穴，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惊心动魄间，熊向晖主动对胡宗南提出审查所有知道机密者，包括我在内。由于沉着冷静，应对得当，他最终平安过关。但有一次，谨慎机警的熊向晖不得不走了步险棋。1947年3月，蜜月中的他被突然召回。原来蒋介石再次密谋进攻延安。熊向晖火速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后，又了解到一个更为危急的情况。国民党利用美国最新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企图探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位置，这是极有杀伤力的一招。来不及按规矩面告联系人了，熊向晖直接把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委托胡宗南部机要交通员送给一位中间人。他不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事关党中央安危，熊向晖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收到情报后，党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一次化险为夷。毛泽东因此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12年的潜伏生涯，这位冷静果敢的红色间谍也有忍不住累的时候。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阴谋破灭后，为制止内战爆发，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周恩来来到西安，胡宗南特意宴请。前来接周恩来赴宴的 正是熊向晖。周恩来询问这位年轻秘书刀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刀烟的战场，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多少共产党人隐蔽自己，但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蔽。

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啊，应该是特别老的一首歌，送给各位，也开启了今天周末的行程。各位好，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应该说每周哈，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每周的这样一个就是你好周末的行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苏雅。有时候惯口说惯了是吧？好了，节目开始啊。我们这一时段呢，更多是以资讯内容的分享，那下一时段呢，是以这个音乐内容的分享。那么也希望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了，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起来关注。首先看到是锡林郭勒新闻。近日，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二号气轮机扣缸工作一次性圆满完成。此次节点任务的顺利收官，标志着该项目两台机组气轮机体本体安装工作全部顺利竣工，为年底机组双头目标筑牢坚实基础。盛夏以来全方位完成提质升级的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人气持续攀升，浓浓烟火气点亮草原夏夜，也为本地夜间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热门去处。近日，西欧中牧庆旗哈布奇盖景区启动液态提档升级工程，在保障原有游乐项目正常运营的同时，景区全新打造三大特色板块，这包括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等，预计7月初正式投用，为游客带来多元草原游玩新体验。近日，正蓝旗赛因呼都嘎苏木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分红仪式在奶酪会客厅举行，全苏木12个嘎查两委班子成员、牧民代表齐聚现场，共同领取集体经济发展分红收益。本次分红总额58.5万元，全部发放至各嘎查股东手中，真正将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牧民实实在在的幸福钱。2024年，多伦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如今，村内已实现黑平菇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菌棒40多万磅，年产平菇达800吨，收益达28万余元。6月20日，锡林浩特市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智力运动会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中小学、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的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内蒙古第10条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近日，巴彦诺尔延边开放重点工程甘旗毛都口岸国门及配套功能建设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项目投运之后，口岸将转型为集高效通关、边境文旅、跨境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枢纽，预计年通关人员69.67万人次，车辆79.2万辆。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教授彭华胜、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相关成果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对，你没有听错，就是粽子起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发，全书共45卷、51册、700多万字，主要收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川菜文献。
囊括了与川菜相关的食材信息、烹饪技艺、食谱及宴席文化等多个领域。所选录的珍稀文献大部分在市面上不多见，有部分已绝版。关注到是国际方面，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6月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澳大利亚政府6月20日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最后一个部分，社会民生方面。锡林郭勒体育中心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将于6月22日至7月12日闭馆，暂停对外开放。近日，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巡展《巴耶诺尔站》在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开展。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选展出1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证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脉络的核心价值。展览将持续至10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日前，内蒙古警察学院发布2026年招生简章。好了，关注最后一则哈，6月22日，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送上其他的资讯内容。

0: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序。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却误了浮世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资讯最前沿，让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哈。那刚才我们其实是一段整点资讯的这样一个内容的分享，那下面可能我们会关注的会更加详细一点。首先来看到是来自于这个新华网的一则，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被称为平台经济哈。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串联起大型平台企业、海量中小商家和服务商等多元经营主体。比如说在这个辽宁鞍山德林鹿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集成线上交易、智慧物流、仓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近40000余家钢铁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跟客户入驻。那么比如说这个推进转型啊，连接供需，促进就业，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是日益凸显，尤其是平台企业已跳出传统信息中介和居间撮合属性哈，跃升成为集成数据、技术、场景等要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成为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支撑。但与此同时，行业协同不充分、企业发展不均衡、要素流动不顺畅等问题也亟待破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把握15五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产业变革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构建创新、融通、健康、高效的发展生态。那么这里面首先啊，这个就是如果你翻阅行动方案的话，协同二字是被重点琢磨的这样一个就是关键吧。那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就介绍说，紧扣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行动方案以系统思维构建多维协同框架，让要素在生态内有序流动跟高效配置。第二就是强化创新协同，夯实产业的发展基石。第三就是推动生态协同，构建包容市场环境。第四，深化开放协同，融通资源要素循环。面向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加经济平台等新模式持续演进，平台经济的参与主体将更加多元，组织形式与运行机理将更复杂。业内人士认为，各方应以行动方案实施为基点，着力构建一个开放、共享、多元、合作、创新、活跃的平台经济发展体系，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哈，让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释放创新潜能，形成价值共创、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临港片区啊，而且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上海自贸离岸债集中债集中意向签约仪式举行。那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6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一系列离岸金融政策落地，有序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2026陆家嘴论坛的重要发布之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在上海率先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这一行动方案受到众多专家业内人士的关注。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表，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和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到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到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那么在业界人士看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全球资本走进中国成为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走向更广泛的全球配置。行动方案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的离岸金融，更好服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那么6月17日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三项的这个核心举措是落地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就大概知道哈。好，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来自于这个就是新华网的新闻分析哈，标题是画红线守底线，涉税中介职业别跑偏哈。近日呢，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涉税中介是连接税务机关与经营主体的重要桥梁纽带，那么在协助纳税人规范办税、防范税收风险、落实税收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啊，不少的这个或者说应该也不能说不少吧，是有一部分的不法中介则是背弃了职业操守，践踏法律红线，沦为偷逃税款的帮手，扰乱税收秩序的推手。从此次曝光的案件来看呢，涉税中介违法手段都极具专业性和隐蔽性，或呢是自己通过隐匿收入、虚列成本、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或是帮助所代理企业违规注销造成其少缴税款，或是利用专业优势操控空壳个体工商户虚开发票，帮助所代理企业虚增经营成本，从而少缴税款。个别的涉税中介职业过程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也让被代理企业陷入涉税违法困境，更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企业正常发展。近年来，税务部门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不断加大涉税中介违法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常态化查处、集中式曝光，强化执法震慑。2025年，税务部门共查处违规涉税中介624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明确8条监管红线，对严重违法中介实行信用一票否决、直接清零积分、降至最低等级。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奖惩机制，切实压实涉税中介职业主体责任，规范职业行为，标志着我国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监管进入以信用加风险为核心的全流程制度化监管新阶段。
行业规范发展离不开外部监管，更需要强化行业内部自律。郑州大学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就认为，在税收监管日趋严密、监管手段愈发精准的当下，涉税中介必须回归专业服务本源，坚守法治底线与职业操守，才能行稳致远。涉税中介要将合规要求贯穿业务全过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依托专业优质服务赢得市场。他也提醒啊，各类经营主体要增强涉税风险意识，选择信用良好、资质合规的服务机构，主动远离失信主体，从需求端压缩违法中介生存成本，共同净化行业生态。

下面来关注到这样一则，我们看到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会同这个相关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

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向导，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好的，下面来关注到手边的这样一则哈，在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墨西哥蒙特雷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比赛当中，突尼斯队是对阵日本队，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这个时候应该也结束了哈，好像是应该是日本队是获胜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来自于中国裁判组的执法哈，虽然说中国男足没去，但是中国的这个影子分布在很多地方，是吧？厄瓜多尔队20号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是2-0踢平，库拉索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本场比赛当中有3名中国裁判哈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马宁当日在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虽然上下半场的这个判罚引发了个别厄瓜多尔球员的抱怨，但是马宁坚决执法，有效保证了比赛的顺畅进行。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库拉索队呢并没有紧缩在后场，而是试探性的先进攻嘛，在感受对方攻击力之后开始防守反击。厄瓜多尔队则是占据控球优势，多次突破对方的后防线，但是射门都被库拉索的这个守门员卢姆化解。一边再战呢，厄瓜多尔队攻势更猛，但无论是头球、低射、远射都没有办法破门。厄瓜多尔队全场射门28次，15次命中这个门框范围之内哈，那为库拉索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卢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我就想到了那个人，那么卢姆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

扑救。再加上加时赛扑救次数最多的是美国队的霍华德，他在2014年世界杯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90分钟内完成12次扑救，在加时赛当中又贡献4次扑救，共做出了16次扑救。本场比赛之前，同小组的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而库拉索、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目前还拥有进入32强的可能。你看看人家还有可能呢，是吧？下面来关注来自于国内方面的一则中国队啊，应该是全国游泳冠军赛吧。中国王长浩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以23秒21获得冠军，并刷新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19号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继续，2026年第13届的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两个赛事当中吊环项目的2枚金牌。那么在当天进行了亚青赛以及亚锦赛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在亚锦赛当中，中国队的杨浩南以14.566分获得的是吊环金牌，张博恒以2个14.400分获吊环，还有鞍马的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分别由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斩获哈。那么在亚青赛当中，陈俊吉以13.566分获吊环金牌，董李获该项目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则由日本队包揽，中国队的张默涵以13.666分收获自由体操的铜牌。21号呢是亚锦赛和亚青赛男子赛事最后一个比赛日，将分别进行2项赛事当中跳马、双杠、单杠3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好，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的这个资讯内容哈。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以及音乐之后，我们在整点之后为各位送上的是一段音乐行程，我就不再多说话了。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依然可以感受轻松愉悦。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1: 您知道吗？随意丢弃嚼过的口香糖，小鸟会误以为是小面包块去吃，因粘在喉咙里不能吃喝而渐渐地死去。所以咀嚼完的口香糖，请您用纸包上后再丢弃到垃圾箱，您小小的善举可以救小鸟一命。
2: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好了，那正从这一时段开始呢，我们更多送上的是我们的广播剧的行程啊，诚如暖阳的不同的这个一二三期吧，那么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系列微广播剧《成祖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大力，我现在就差20000块钱，年底保证能还上。
2: 我先给你拿上5000块钱，你看行不行？你也知道，你嫂子还没出月子呢，家里还请了个月嫂，加上这奶粉钱啊，我这手头确实也不宽裕。哎呀，家里正装修房子，我刚贷了10万块钱贷款呀。
3: 您所拨打的用户不明，
0: 深夜快递。

0: 用劲，我比你清楚啊。
1: 这哪个缺德货啊，把这么大一包扔路上。
2: 我去。
1: 怎么喝凉水都塞牙，什么破东西。哟，这里面

0: 199，200，正好20000，不会这么巧吧？这是老天爷在帮我呀！还有一条项链，白金的吗？这是什么？病历本儿，也是这个医院呐？吓死我了！
1: 大木，凌晨加急单接不接啊？
0: 不加，大半夜的捣什么乱？陈美娟，63岁，心脏冠状动脉狭窄，连病情都一样啊。

0: 个这个，这个来四个吧，再给我拿瓶矿泉水。
1: 嗯，好嘞，拿好了啊。
0: 喂，是陈女士吗？哦，我捡到一个包。对对，黑色的。那我在永利大街最西面那家咖啡店等你。好的。半个小时，行，可以。
1: 你怎么还不承认这个包是你偷的？
0: 从咖啡厅到派出所说多少遍了，是我捡的，捡的。
1: 我的包好好的放在车里，你的意思就是它长腿了呗，然后到大街上专门让你捡啊？
0: 嘿，我说这位大姐，你爱信不信，也就是遇见我了。我跟你说啊，要是别人好心没好报，你还报警。对了，民警同志，这都半个多小时了，我什么时候能走？我还有事儿啊。
2: 哎，你也别急，配合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确认清楚了，该走的自然让你走。这样咱们按照规矩来，尽快把这事说清楚解决了，好吧？
0: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
1: 行了，你在哪儿偷的，什么时候开始惦记的，这些我都不追究了，把剩下那2万给我拿回来啊。
0: 还剩下2万呢？又绕回来了，大姐，我看到的就这2捆，没有别的了。我本来以为全是化妆品，要不是我拉开里面的小拉链。哎，不过你这防盗确实做得不错啊，一般人确实发现不了你这里面有钱呢、啊、就看见2万，我一分没动啊，要不是看在我
1: 看在什么，
0: 我是说我倒成了坏人了哈。那我问你，你凭什么说你是陈女士的女儿？
1: 我叫秦宇，我身份证就在这儿。再说了，你从宾利上面看到的电话号码就是我的呀，这还能有假吗？
2: 哎，秦女士，你确定是4万块钱吗？这样啊，你再跟家里人核对一下。按照逻辑，如果小偷偷了你的钱包，不太可能拿一部分再还一部分。
0: 说的对吗？
1: 警察同志，我确定，我的包就是放在副驾驶座位上，进银行办事回来它就不见了。你说这不是偷是什么？他打电话说还我包的时候，我还挺……
0: 哎，注意言辞啊！什么叫还啊？我看是你自己没关好车窗，小偷偷了你的包，一看全是瓶瓶罐罐的，就把包扔了。正好我送外卖，抄小路，一拐弯就给绊倒了。
1: 你倒是挺清楚的，你怎么知道我没关好车窗？露馅了吧？
0: 哎，你。

0: 你这个人，
1: 其实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挺感动的，结果少了两万。警察同志，你说不是他拿的，那这两万呢？
2: 给，这是两万块钱。
3: 大妹子，你这是？
2: 我那天听见了，你儿子在楼道里打电话借钱。今天早晨查房的时候啊，大夫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们这心脏的毛病啊，这是一天也拖不得，等不得。说来也巧，咱俩得的是同一种病，这手术费啊也真不是一笔小数目。你看你儿子每天忙前忙后照顾你，我都看在眼里了。年轻人扛起这么大的压力啊，真是不容易啊。
3: 是，
2: 你也别有顾虑，有啥难处尽管开口，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咱们一起把这关过了。
3: 人呐，各有各的命，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死了算，这么拖累孩子。
2: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孩子们在外面跑前跑后挣钱给咱们治病，咱躺在床上也得给自个儿鼓鼓劲儿，不是？我可听说你儿子还单着呢，你不想赶紧好起来，等着抱大胖孙子啊？这事儿咱得合计着往前奔，不然等孙子会跑了，咱追不上可亏大了。
3: 是啊，咋不想呢？可这非亲非故的，又是这么多钱，你借给我，就不怕我日后赖账吗？
2: 哎，这事儿我还真不愁，活了大半辈子了，看人总不会看错。咱们这年纪可不就图个孩子们懂事能搭把手吗？钱的事儿啊，你别挂在心上，先把身子养好才是正经事儿。我一会儿就跟我女儿说，她会同意的。
3: 哎，大妹子，她怎么包里放这么多钱呢？这多危险呐！
2: 我刚才看见的时候啊，也吓了一跳，也说她了。她说一会儿回公司给员工发红包用，看来啊也不是急用。
1: 妈，药取回来了啊！这到底该怎么吃，我都已经跟护工交代好了，我得赶快先走了。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啊，妈。
4: 小雨，哎，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有话跟你说。
1: 妈，相亲的事儿先别说了，我最近忙顾不上，走了啊。妈，晚上我回来。
4: 哎，不是，就两句话，

0: 什么？
1: 妈，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0: 啊，你说什么？临床的那位阿姨，怎么回事？
1: 哎呀，行了，别问，这一天天。好了，妈，我知道了啊，您做的对，我同意。回头把那阿姨儿子的电话您给我，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太晚了，赶快睡吧，妈啊，别等我了。好，行，啊，我这一结束我就回去啊。警察
2: 同志，
1: 啊，行，你先说。
0: 医院里有点事情，需要我回去一趟。我把身份证押给这位女士，我保证半个小时就回来。
3: 这样，你们俩人啊，在这登记一下，咱们明天呢？
1: 警察同志，是误会，钱找着了。
2: 找着了？
0: 我说大姐，是不是无赖好人？这钱是找着了，要是没找着呢？太过分了，警察同志啊，你是没看见，刚才在咖啡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说我是小偷。
1: 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对，你怎么说我都接受，但是，哎，算了，不说了，这是3000块钱，给你，就算是精神损失费吧。
0: 就算，切，大姐，你真是门缝里瞧人啊，20000我都没拿。行了，认倒霉，跟你也说不着了。警察同志，没事了吧？我能走了啊。
3: 来，在这签个字。
0: 邪了门了，就没见过这种人。
1: 嘿，你这人，我都说了对不起了，你还没完了。
0: 大姐，看好您的包，别再乱丢了啊，再绊倒谁可没准喽。
1: 哎呀，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我不是都道歉了吗？再说谁是他大姐，是吧，警察同志，明明看起来就比我大。

0: 姨，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钱我给您打欠条，年底一定还上。
1: 好孩子，不着急还，我跟我女儿说了，她一会儿也来，你们年纪差不多，也认识认识。
0: 好嘞，阿姨，这人和人的差别啊是真大呀，您不知道，我这一宿跟做梦似的，刚才有位大姐非说我是小偷。
2: 妈，我来了，什么情况啊？
0: 是你？
1: 怎么？
2: 你们？

深夜快递，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李默由董毅扮演，秦宇由王少丹扮演，陈美娟由王雪梅扮演，李默母亲由高婷扮演，民警由张璐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傅斌、郝鹏飞、吴雪娇、高乐。本剧由

0: 系列微广播剧《成祖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我是任小溪，我的小提琴盒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被我视若珍宝的琴谱，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虽已有些磨损，可每次翻开它，仿佛都能看见姥姥温柔的笑，听见久远岁月里传来的悠扬琴声。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又宝贵的琴谱，却让我给弄丢了。
0: 月光琴谱。
2: 你好，秦阳派出所。喂，喂，怎么了？你别哭啊，慢慢说。
1: 我的琴谱丢了。
3: 又是东西找不到
2: 了。哎，姑娘，你先别哭。琴谱什么样啊？在哪儿丢的？
1: 深棕色的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里面夹着银杏叶书签。
2: 哦，那是不是你们家里人给你收起来了，忘了告诉你啊？又或者是掉到床底下，或者是书柜下面了？
4: 哎，星河。
2: 哎，
4: 老陈让你去趟社区，快点啊！
2: 哎，好嘞，我知道了。哎，喂喂。哎，你先别着急，再找找。兴许啊，就是放在哪儿给忘了。先这样啊。
5: 我叫沈星河，从警校毕业时那个怀揣英雄梦的少年，到现在这个天天处理家长里短的调解啊，已经整整14年了。记得刚穿上警服那天，我对着镜子把警徽是擦了又擦，满心都是要破大案、抓坏人的豪情壮志。可现实呢，宠物在电梯里拉屎被投诉，广场舞大妈和住户抢场地，隔壁商铺音响太吵，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就像无止境的循环。青阳派出所。
1: 你好，琴谱真的找不到，我都找遍了。
5: 小姑娘，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案子，这样，你再问问你身边的同学老师，可能是谁拿了，或者是恶作剧，让你着急，故意逗你的。
1: 可是，
5: 哎，姑娘，如果实在找不到了，咱买个新的吧。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你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6: 哎，姑娘，你别急啊，这琴谱对你很重要吗？
5: 这不就不是本琴谱吗？
1: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琴谱，是姥爷留给姥姥的唯一念想，也是姥姥传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一次试音模表彰会演出时

0: 宋毅同志，
1: 宋毅同志，你好，这束花送给你。
2: 您好，您是刚才在台上受表彰的同志。您在抢险救灾时连续奋战3天3夜的事迹，我之前在《红旗日报》上啊就读过，太伟大了。我哪能收您的花呢？
1: 这束花是刚才在台上群众献给我的，我转送给为我们演出的艺术家，不介意吧？对了，刚才您演奏的那首曲子真好听，是什么曲目？
2: 曲目？您懂音乐？我是说，您学过音乐吗？
1: 啊，我父亲原来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从小教我拉手风琴，后来他支援三线建设，啊，我也参军了，就再没拉手风琴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0: 您和叔叔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人。
1: 宋玉同志，你们用音乐鼓舞人心，咱们岗位不同，但只要怀着一颗爱
2: 心。姥姥说因为音乐他和姥爷走到了一起，婚后姥爷工作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逮着一点空闲，就会歪在旧藤椅里，眼睛笑成月牙，静静地听姥姥拉琴，琴弦震颤的声响里藏着他们偷偷攒下的温柔。这些幸福的细碎片段后来都化作了他们共同创作的《月光下的守护》。可是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在妈妈九岁那年，姥爷在执行任务时永远留在了风雨里。那天过后，姥姥总爱摩挲着琴谱发呆，偶尔翻开，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哼唱，哼着哼着，眼泪就砸在泛黄的纸页上。后来我也学了拉小提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姥姥把这个琴谱送给了我。

0: 警官，我要报案，琴谱丢了，彻底找不到了。
1: 看着他攥着水杯的手都在发抖，被我忽视的这个琴谱在我心里变得沉甸甸的。你先冷静一下，把丢失琴谱的详细经过再和我说一遍，任何细节都别落下。
0: 三天前我参加完学校的音乐节，琴盒一直随身带着，然后我就去了图书馆，我把琴盒放在座位上，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琴谱就不见了。这三天我把图书馆、教室、音乐节现场都找遍了，问了所有可能接触过琴盒的人，可就是没有一点线索。
1: 哎，图书馆有监控吗？
0: 有，但是工作人员说外人不能随便查看监控。
1: 走，我和你去一趟图书馆。麻烦把三天前这个时间段的监控都调出来。
0: 难道是他？我记得他，当时他坐在我斜对面。
1: 您认识这个人吗？
2: 知道，是张扬，体育系的。
1: 是张扬吗？我们是青阳派出所的，有些事儿想问问你。这是你东西吗？
3: 我那琴谱太精致了，我就是想拿回去看看，其实是想还回去。我还在图书馆原来的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没见有人过来找，以为没什么大用处就……
0: 那琴谱呢？你能把琴谱还给我吗？
3: 我拿去校外的旧书市场卖了。
0: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
3: 对不起，室友说旧货市场就爱收一些老物件，我就……
1: 具体位置在哪儿？老板，见过这样一本琴谱吗？
4: 啊，哎，知道，前两天有个小伙子拿来卖的，被隔壁老王收走了。
1: 您好，您是不是收了一本深棕色皮质封面、烫金花纹、用红绳捆着的琴谱啊？
5: 是啊。怎么了？你们想要啊？
0: 那是我的琴谱，能还给我吗？不，我可以买回来。
5: 哎呦，不巧，昨天啊被一个老顾客买走了，说是要送给学音乐的孙女。
0: 这可怎么办啊？
1: 哎，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5: 有的。
1: 您好，请问您是不是买了一本特别的琴谱？我是青阳派出所的沈星河。您从旧货市场买的那本琴谱啊，对失主很重要，能跟您谈谈吗？
6: 哦，我住梧桐小区3号楼，那你们过来吧。
7: 这琴谱啊确实很精美，我孙女肯定会喜欢，可惜啊要物归原主了。
0: 太感谢您了。
7: 这琴谱上的曲子月光下的守护，我年轻时候听过，那时候我在部队，有位战友经常哼这旋律，他说这是他哥哥嫂子写的，他哥是警察，嫂子是小提琴手，后来哥哥执行任务牺牲了，这曲子就成了他们全家的念想。
0: 您说的那位警察是不是叫赵卫国？
7: 对啊，你怎么知道？
0: 那是我姥爷。
7: 哦，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因为这本琴谱和故人的后人相遇啊。
1: 当琴谱重新在林小溪颤抖的指尖翻开，泛黄的纸页间晕染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一位老民警用生命书写的坚守，是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血脉牵挂。突然想起老所长带我第一天说的话，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那时的我总觉得家长里短的纠纷不如大案要案惊心动魄，直到此刻看着林小溪眼里重新闪着的光，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分量。警徽在胸前发烫，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虚无的概念，而是无数个具体

官带着汉字的指尖将琴谱重新递回到我的手中，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执念。老爷用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而这份守护的力量竟穿越时空，化作锦辉的光芒，又一次照在这本琴谱之上。往后每一次翻开它，跳动的不仅是封存纸页间的乐章，更是无数份温热的善意。

0: 月光琴谱，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沈星河由董志超扮演，林小溪由李颖扮演，宋玉由高婷扮演，赵卫国由那人毕力格扮演，张扬由达波浪扮演，梧桐小区老人由吴晓楠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峰龙、王云、郝鹏飞、王鑫。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2: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3: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2: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3: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4: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3: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0: 系列微广播剧《城主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沉默的乘客。
6: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租车司机就像移动的城市名片。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城市

0: 名片之一的一位的哥，更是的哥当中的佼佼者，刚刚获得城市最美出租车司机称号的李建国师傅。李师傅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李建国。
0: 李师傅，祝贺您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啊，这相当难得了。
1: 说实话，这个奖我受之有愧，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您可别这么说，我听说呀，您在开出租车这些年，帮迷路的老人找到家，送突发疾病的乘客紧急就医，做过的好事数都数不过来。这些善举不仅温暖了乘客，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今天就请李师傅和我们分享其中您最难忘的一件事好吗？
1: 其实啊，每一次帮助乘客我都觉得挺值的，看到他们因为我的帮忙不再着急，临走时笑着说谢谢，我的心里啊就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做了件有用的事儿。主持人，您要说印象深刻嘛，上个月暴雨天的那件事我到现在都记着。当时我路过人民路天桥，一个女孩坐进了车里，

0: 去哪儿，姑娘？
1: 哎呀，这雨下得太大了，我把暖风开大点，别着凉了。
2: 师傅，去城郊水库。
1: 哎，这么晚去水库，是和朋友约好了？哎呀，那边晚上黑灯瞎火的，现在可连路灯都没有啊。哎，姑娘，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知道前面就是社区医院。哎，怎么了，姑娘？别哭啊，有啥事儿和我说说。你看你这姑娘，啥事儿啊，别太往心里去，谁还没有个犯难的时候呢？心里堵得慌就缓一缓，等气儿顺了，说不定想法就不一样了。姑娘，这会儿要是没啥急事儿，不如先送你回家歇着，好好睡一觉，保准能缓过来。哎，你家远不远？叔给你先送回家去。
3: 师傅，和平路五星大厦。
1: 哦，对不住啊，小伙子，后座有乘客了。
3: 啊？哦，对不住啊，没看清，我以为空车呢。那就拼个车行吗？这大雨天的不太好打车呀。
1: 小伙子啊，你还是再打一辆车吧。
3: 啊？怎么了？哎，他怎么哭了？大叔，你难为他了。
1: 哎，小伙子，你看你啥也不知道，你就……
3: 哎，美女，你去哪儿啊？你别光哭不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来，我给你做主，今天如果没遇见也就算了，碰上了我就得管。是你没钱给车费不让你下车了，还是怎么着？师傅，你就别为难他了，这钱我给了还不行吗？
1: 哎呀，小伙子，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姑娘，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呀，就跟这小伙子说。
3: 对
1: 啊，看你们俩年纪也相仿，好沟通啊。哎，姑娘，你别下车呀，这么大的雨。
3: 他怎么了？这是
1: 姑娘。哎，
3: 师傅，他走他的，咱们走吧。
1: 哎呀，我说小伙子，你还是打别的车吧，我得去把他追回来呀。这万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
3: 哎呀，能出啥事儿呀？追什么追呀？啊，他是乘客，我就不是乘客了。
1: 大晚上的，他非要去城郊水库，黑咕隆咚的。
3: 去哪儿？
1: 城郊水库。
3: 那不正改建的吗？全是工地呀。
4: 是不太对呀、啊，
3: 嗨，人家兴许是去找他对象呢，小情侣吵架，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赶紧送我去永兴大厦吧。
1: 哎呀，我说年轻人，不管是不是，也不能让他一小姑娘就这么跑出去啊。哎，我给你再呼叫一辆我们的出租车，我得跟着那个姑娘，既然遇上了，咱就得拉一把。
3: 这，哎，这样，你要这么说，那我也没啥事儿，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哎，你看看。你这小伙子这又不着急了，
3: 走吧。
1: 哎呀，兄弟们，兄弟们，谁在人民路附近？来起源集团这儿接一个乘客。
3: 哎，大叔，我不着急走，我和你一起追吧。
1: 哎呀，小伙子，你就别添乱了。
5: 哎，李哥，我2分钟又到了。
1: 收到。
3: 哎，师傅，你

0: 了，我不用车了。
1: 谁呀？怎么个事儿？
2: 哎呀，好好吧，你别过来了。你那个方向啊，沿路留意一下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披肩长发的姑娘。
1: 啊，我刚看到了，她要打我的车，我因为要去你那儿就没停。
2: 哎，那你看见她往哪儿走了吗？
1: 哎，没留意啊。哎，李哥，真没我过去了。
2: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师傅，我真不着急走。那个姑娘还说什么了吗？
2: 这小伙子，你要是真不着急啊，还真就能帮上忙。路两边帮我看着点啊！
0: 哎，妥了，大叔，刚才那姑娘到底怎么了？
2: 她呀，打车一坐进来，除了说了一句去郊外水库，就是哭。我怎么问都不开口，哎，正问着呢，这不你就坐进来了？
0: 哦，是这样。哎呀，你瞧我这耽误事儿。哎，大叔，你说她大晚上的去郊外水库干什么去啊？会不会是……
2: 哎，我就是担心这个嘛。
0: 对呀、啊，哎，不好。咱们赶快去找他吧。
2: 马队长，马队长，我是李建国，现在申请全队通报紧急情况。5分钟前我搭载了一名情绪激动的年轻女乘客，目的地是城郊水库。马队长，请您通知各车司机留意路面情况，留意路面情况。
3: 各位车友请注意，各位车友

0: 师傅，是他，就是他。
1: 姑娘，
0: 哎，大叔，伞，雨伞。
1: 姑娘，姑娘，跟我回去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李哥，是他吗？李哥，人没事吧？
3: 没事，谢谢兄弟们啊！你们出车吧，这儿有我呢。
2: 你们不用管我，我没事儿。
4: 先上车暖和暖和。李哥，我这儿有姜茶，我去对面便利店给你们冲上两杯。

0: 妹妹，啥事儿啊？这么想不开？
1: 哎，姑娘，你呢？想说就说给我们听听，兴许啊，我们还能帮你出出主意。要是不想说呢，叔给你送回家去，好好睡上一觉。
2: 大叔，我真没事儿，我就是想去城郊水库看一看。
0: 那黑灯瞎火的有什么好看的？妹妹，我跟你说啊，这人生啊，就好比是……
1: 好了好了，这小伙子你就少说两句吧。
0: 我这不也想着劝一劝他吗？哎，哎，你今年多大？我29了，肯定比你大啊。不是哥说你啊，也真是……
2: 谢谢你们，但其实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都怪我，刚才没说清楚，让你们担心着急，我就是太想我爸爸了。
0: 照片，你看这都湿了。
3: 青蓝水库工程竣工庆典，
0: 哎，这不就城郊水库吗？啥时候改建完的？
2: 这是我爸爸去世前负责的最后一个项目，他总说要带我看他参与建设的大坝，可上个月突发心梗。
1: 哎，好孩子，别憋着，哭出来会好受些。
2: 最近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工作上情感上都遇到了好多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爸爸的事儿，妈妈每天躺在卧室里，饭也不怎么吃，跟我也不说话，一个月下来憔悴了好多。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我就想我爸，想跟他说说话。我想也许去大坝下面坐一坐，就能离他近一点。
0: 你不用道歉，换做任何人看到你这个样子都会担心的。你爸爸如果知道，也一定会希望有人照顾你。
1: 丫头，咱们现在就去大坝，我们陪着你。
0: 对。

0: 这故事听的人心里暖暖的。李师傅，在您看来是小事儿，其实温暖了很多人。您觉得做这些事儿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其实也没啥大道理。开出租车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带着心事上车了。像有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兴奋，哎，还有像丢了钱包的着急，哎，也有像这姑娘一样撑不住的委屈啊。干我们这行，有时候多问一句，多等一会儿，说不定就能帮人一把呀。就像那天晚上，那么多兄弟一起找那位姑娘，不是为了别的，就觉得这城市这么大，总得有盏暖人的灯火吧。
0: 说得真好，您和那么多的的哥，还有那位热心的小伙，就像黑夜里的灯火，照亮了别人的路。其实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李师傅刚才说的兄弟，就是他们出租车队的爱心互助小组。这些年已经帮着找回了20多位走失的老人，送了30多位急症乘客就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Taxi 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名为木头人的朋友说，我上周打李师傅的车，把笔记本电脑落在后座了，他愣是绕了半个城给我送回来，太感谢他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希望这样的城市名片啊越来越多。
1: 这都是应该做的嘛。
0: 李师傅，您觉得是应该，我觉得是一种选择，选择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手，选择让善意成为习惯。李师傅，您和所有的的哥的姐握着方向盘，不仅载着乘客奔赴目的地，更是用暖人的问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段路程都变成了传递善意的流动港湾。李师傅，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吗？
1: 谢谢，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也想跟大伙说，要是您碰到了什么难处，打车时别不好意思开口。咱们司机师傅嘛，不光认路，也懂人心。
0: 嗯。
1: 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要是赶上下雨，车里。

0: 永远有把备用伞等着您。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李师傅。在这儿也要感谢所有穿梭在城市里的温暖使者。李师傅质朴的讲述，带我们了解车厢里的人间烟火和暖人的瞬间。每一次的出发都是奔赴中的相遇，每一次的抵达都有动人的故事。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讲述那车轮上的温暖。

落的乘客，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沉默的乘客，剧中年轻女子由卢雪娇扮演，李志国由徐峰龙扮演，年轻男子由孙俪扮演，主持人由张慧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呼和、张璐、傅斌、高乐、王鑫、郝鹏飞。本剧由内蒙古广

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一起来关注西林工作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明晚8点至23号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西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西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西风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10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0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到22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9到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8到23度。比里古台镇晴见多云，9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2度。三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2度。

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宝昌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上多镇分散性小阵雨，10到22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2度。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0到23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8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到19度，太仆寺御马苑分散性小阵雨8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9到21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8到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0到23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首先检查车况，路程之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6月17日至6月30日，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6月17日至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分别来自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段的相关的资讯内容，稍后公益内容之后送上我们继续诚如暖阳的第4、第5集。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2: 啥？草原春？哼，我一直喝他们家的酒，居然可能用的是劣质原料。
3: 酒厂必须出来解释，这要是真的，我囤的酒可咋办？
2: 嘿，你看这口感，我没说错吧？我早就说它有问题，你看看，哎，失水了吧？
4: 退货，必须退货，欺骗消费者，什么玩意儿啊？
5: 草原春必须退货，
6: 退货，
7: 退货，
8: 退货，
9: 退货，退货。

0: 草原纯城。
1: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嘛，都看到了吧，网上这些诽谤我们的言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销量和声誉，本来想着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怎么当回事，现在可好，三个省的经销商全都坐不住了，联名要退货。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奶坛酒不是实打实酿出来的，奶道工序没把好关呢、啊、这退的不是货啊，是消费者对咱们的信任呢、啊、今天开会就两件事，一是揪出背后搞鬼的人，二是重新赢回大家的心。
2: 是啊，葛厂长，这种时候突然出现全网统一话术的负面帖，连发布时间间隔都精准到分钟，要是没有专业团队操盘，根本做不到啊。这三省的市场啊，咱们去年花了整整八个月才打开局面，对方精准攻击消费者最看重的口碑，又趁着经销商库存周转期施压，能这么了解咱们市场布局的除了同行还能是谁啊？现在要做的是找到确凿证据。
3: 李副厂长说的没错，一定要多方取证，找到确凿的证据。我是这么想啊，我们要不要先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我看咱们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咱们现场连线原料供应商，直播高粱种植基地，让消费者直观地看到咱们原料的品质。第二步呢，咱们实时地来播放生产车间24小时监控，公开我们酿酒的每一道工序。第三步呢，咱们就公布近三年质检报告的存证，用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咱们产品的合格。我们还要全程安排专人呢，收集媒体和网友的提问，现场解答，把这次危机啊变成重塑信任的机会。
1: 嗯，有道理，
2: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试。
4: 这个我赞成。
1: 陈律师，说说你的想法。
5: 这个开发布会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还不够充分，我认为还是要找出制造这次网暴的幕后黑手，如果不从根上找出原因，我们会继续深陷舆论风波，后续订单会继续减少，资金链也会更加紧张。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链，我建议立刻委托第三方公证机构对全网侵权的内容进行电子存证，包括造谣账号的这个注册信息、发帖时间、传播数据以及这个互动记录，这些都是认定侵权事实的关键呢。在发布会同步声明，启动法律追责程序，既能够震撼潜在的侵权者，也给公众传递咱们维权的决心。后续啊，我会带领法务团队继续梳理近三年的合作方合同，从内部和外部双向锁定线索。
2: 要我说吧，这发律师函、打官司，这都是长期的事儿，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这网上是骂声一片呐，消费者可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打官司啊。
4: 咱们呀，可以邀请一些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到咱厂里。现场呢，就对这原料和成品酒进行检测，把检测过程和结果全程直播，或者呢是把每年都举行的酒厂开放日提前举办。今年呀，不但要保留往年的这参观酒厂博物馆或者是文化长廊这些程序，咱们酿酒的过程与工艺讲座呢，也可以来增设一些，例如这发酵与蒸馏环节的观摩等等。原料仓库与预处理区的参观，这些环节呀也是非常重要的，都可以让消费者亲眼看到咱们的品质。
1: 嗯，这个主意不错，眼见为实，这样能增进可信度。刘经理，你来负责联系媒体和直播平台，就说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陈律师，证据收集和法律程序就按你的计划推进。另外刘经理啊，财务这边先预留一部分资金应对公关和可能发生的法律费用。
3: 好的。
1: 老李，咱俩马上去趟银行。
6: 好。
1: 这次的危机是挑战，也是证明我们草原村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得当， 就能挽回声誉。大家抓紧行动吧，散会。
0: 都支棱起来，这次甲方爸爸给的尾款到账了，哥几个这波带节奏玩得漂亮。
6: 可不是嘛，随便编个劣质原材料的瓜，再用 AI 生成点喝出未出血的聊天记录截图，这水军一推哈，热搜直接炸了。
7: 哎，可是他们要是拿出质检报告辟谣怎么办？而且这么搞会不会闹太大了？这可是犯法的。
8: 哎呀，你懂什么，咱们提前养了几十个素人账号，专门在评论区带节奏，等酒厂发声明就让这些号带偏风向，说报告是花钱买的，再安排水军去其他品牌评论区就刷某某酒和草原春一个德性，把水搅浑。
6: 对，我还联系了做营销号的朋友，让他们写系列文章，从原料工艺到售后全方位抹黑，每篇文章末尾再加个投票，你还敢喝草原春吗？营造哈全民抵制的假象。
8: 对对对，哎，我这儿有500个僵尸号，能自动刷评论点赞转发，到时候啊再搞几个小号假装酒厂员工内讧，互相爆料，话题热度绝对能给他炒起来。
7: 这么做真没事？万一被查到呢？
0: 行，别瞎摸着，瞅你那胆儿吧，没听说吗？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去，各自干各自的活去啊！告诉你们，谁掉链子，谁拿不着钱。
9: 燃起来，今天就是草原春酒业开放日大揭秘现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料风波，咱今天必须刨根问底儿。我在酒厂门口遇到30位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我们会全程无死角直播，虚假宣传当场打脸，真相到底如何马上见分晓啊！赶紧点点小红心啊，现在跟着镜头冲，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啊，你就太可惜喽。
10: 亲眼来见证咱们酒厂的匠心和品质，看这儿有咱们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还有正在屏幕前观看的你们，都是今天探寻真相的见证官。大家可以看到，从原料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草原春人的心血。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深入酿酒车间、原料仓库、质检中心，全程无死角的直播。无论是酿酒工艺还是原料品质，有任何疑问都欢迎随时在弹幕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虚假谣言终将不攻自破，真实的品质永远经得起检验。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葛厂长和各位专家一同走进我们草原春酒业。
11: 哎，你看，那个是厂长葛庆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他。
0: 哎呦，你还去现场发布会了？
12: 我们看的是网络直播，线上人数几十万呢。
1: 欢迎各位来到酒厂，今天大家可以随便看，有什么问题都能提。我是草原春酒业厂长葛庆明，这是我们王技术员，还有我们酒厂老职工品酒师塞吉拉大叔。
1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好，欢迎大家。
13: 您前两天的网络直播新闻发布会我也看了，根据草原春酒业原材料问题，您出示了很多质检报告的相关佐证，但是啊，很多网友和消费者还是怀疑，今天的开放日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草原春吗？
1: 咱们的酒厂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这是我父亲创办酒厂时定下的铁规矩，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初心。40年前，父亲靠着一股闯劲儿和对好酒的执着，

0: 这片土地上办起了小酒坊。那时候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可他想着一定要用好原料酿出让大家喝着放心的酒。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从一个小酒坊发展成现在的规模，靠的就是大家的信任啊。在咱们当地的农牧民心中，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差评。今天酒厂开放日，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参观一下我们草原村。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姓名，
3: 刘三儿，刘强，刘强。
2: 3月15号14:27，境外账户转入20万，和你发布造谣视频的时间完全吻合。解释解释。
3: 我就是一做自媒体的，接广告拿钱犯法，真不知道这是境外账户，反正说是推广费。
2: 省厅追踪到你炮制的劣质原材料谣言，致使草原春酒业直接损失1200万，3个省经销商退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1)(2)，你们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已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3: 大哥，不是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混口饭吃，这有一姓刘的老板联系我说，只要把酒厂搞臭，一条视频给5万。不过我留了个心眼儿，每次通话都录了音，就是他用变声器，听不出来本来的声音。
2: 刘总，真实姓名呢？
3: 真不知道他叫啥，我连面都没见过，都是电话联系。
2: 老实交代幕后主使、资金流向，还有其他同伙的名单。对抗调查只会加重刑罚，坦白是你唯一出路。
3: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是电话联系。我发誓，我知道全说了。
4: 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草原春酒业网络诽谤案件，涉案不法分子已全部到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5: 该罪名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犯罪认定中，若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即符合诽谤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此次案件警示广大网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将

聚一堂，共同庆祝草原春酒业新厂房的落成。在过去的日子里啊，酒厂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坚守初心，如今更是迈向了新的征程。现在让我们用

0: 烈的掌声，有请厂长葛庆明上台讲话。
1: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诚信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瑰宝，诚信是立人之本，兴起之基。这一朴素的道理深刻揭示了诚信对个人安身立命、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意义。此次网络风波中，我们遭受恶意诋毁，却始终坚守底线，用透明化的生产流程、经得起考验的质检报告自证清白，这正是诚信文化的生动实践。诚信不是口号，是原材料采购时每一颗高粱的严格筛选，是酿酒工艺中每一道工序的精准把控，是面对消费者时每一句承诺和坚决兑现。扎根北疆大地，我们以诚信为土壤，培育品质之花；以担当为雨露，浇灌发展之树。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建设北疆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属于草原春酒业的辉煌篇章，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更大。

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葛庆明由奈日木图扮演，网络打假主播由董毅扮演，刘三由吴晓楠扮演，李副厂长由傅冰扮演，刘技术员由苏欣然扮演，王技术员由李文凯扮演，陈律师由张璐扮演，民警由呼和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李云龙、孙俪、吉雅夫、徐乐、郝鹏飞、王鑫、张杰、马军。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不要，不要吃鸡蛋糕！
2: 秦野，别动，别动，小心扎到脚了。
3: 又怎么了？我在楼下就听见了。
2: 哎，他不肯吃鸡蛋羹，把碗给摔了。
3: 到了学校，要是像这样不满意就乱发脾气，你让人家老师怎么办？还上不上课？哪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他？我看还是上特殊学校比较好。
2: 秦野，乖，坐在这儿别动啊。哎，你上次去教育局问的怎么样？孩子能上普通小学吗？
3: 去了，他们说星野这样患有轻度脑瘫儿童属于可融合教育范畴，但是得满足三个条件。
2: 哪三个？我就说嘛，星野能和正常孩子一起长大。他虽然自理能力不太行，有时候情绪容易激动，但是数学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而且呀，通过这两年的身体训练，协调能力越来越好了。
3: 我就是担心他这个情绪控制，上次去试听整节课都在数天花板，根本没把老师的话听进去。这就是第一个条件，孩子自身得有基础能力。教育局说星野虽然语言表达还行，但规则意识得加强，最好啊能再做三个月的社交干预。
2: 哎呀，别说三个月了，从星野四岁开始，我们就每天坚持做20分钟问答游戏，现在已经很有效果了。那第二个条件呢？
3: 第二个条件是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我问了咱们片区的一所小学，校长倒是说他们正好刚刚配齐了感统器材，还有专门的老师帮着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就是得啊每天下午多留半个小时。
2: 真的吗？太好了。
3: 别激动，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第三条啊，就是咱们家长得配合，一是接送要准时，二是得跟着学校的教学计划在家巩固练习。
2: 肯定配合，只要有学校接收咱们家星野呀，我什么都愿意配合。哎呀，没想到现在的学校能想得这么周到。你看，感统器材能帮他练肢体协调，个别化计划能让他赶上其他孩子的步伐，还有那半小时的额外辅导，这不就是把孩子的难处都替咱们想到了吗？
3: 嗯，现在啊，国家对特殊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明确规定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让他们就近接受义务教育。这意味着像星野这样的孩子有了融入普通环境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成长的机会。
2: 你看这孩子刚还在哭呢，咱们说话这功夫就用乐高拼出来一只小老虎了。
3: 你看看他，但愿咱们没选错。
2: 总会好的，咱们家星野这么聪明。
0: 星星落在我身边，
4: 起立，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这次的作文呀，有不少同学写出了心意，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程阳同学写的作文，标题是《星星落在我身边》。孩子们，老师想对你们说，要善于收藏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最动人的故事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程阳同学的这篇作文《星星落在我身边》。一年级的九月，阳光把教室地板晒得发烫，
7: 我蹲在教室后门的花坛边，小心翼翼地把飘落的粉色花瓣捡进玻璃瓶。突然头顶投下一片阴影，我抬头看见一个脑袋上顶着蜡笔盒，看起来很滑稽的男孩正咧着嘴笑，口水顺着嘴角流到蓝白相间的校服领口。
8: 做什么呀？
9: 吓我一跳，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捡花瓣呢，做书签。
8: 捡花瓣做书签？
9: 哎呀，干什么呀你，走开，别踩坏了。
10: 程阳，上课了，快走啊。
11: 哎，你们等等我呀。
6: 介绍一位新同学，星野，快来来，进来。哎，你怎么站在那儿啊？同学们，这是星野，
4: 这不是刚才那个才舞花瓣的吗？
6: 就是咱们班的新同学了。星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他剪花瓣，做书签。老师，他说什么呢？
10: 他说他要去剪花瓣。
11: 才不是呢！我看见他刚才是和程阳一起剪花瓣呢。
6: 大家安静。星野，你指的是程阳吗？你们认识？
12: 我才不认识你。
6: 同学们，星野啊有些特别，但是呢他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咱们班是最温暖的集体，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互相帮助，你们说能不能做到？
5: 能。
6: 程阳，星野以后就是你的同桌了。星野说他认识你。
12: 老师，我不认识他。
6: 不认识也没关系，现在认识了呀。你是班长，老师希望你平日多照顾一下星野，他理解的慢一些，学习生活上你多帮帮他好吗？
12: 好吧。
13: 哎，都看好了啊，现在两人一组练习基地传球，双手拇指相对成八字，对，就这样，掌心要空出来，别把球断死了。传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胳膊呢可千万别伸直，用手腕发力往下压，让球啊在两人中间的地面弹一下。对对对，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都记住没啊？哎，可千万不能平着扔啊，也不能往天上抛，就像给地面打了个招呼。对，就是这样，再送出去。
14: 哎呀，
13: 哎，干什么呢？我说开始了吗？
14: 啊，从
15: 老师，我看见星野用球打程阳，他是故意的。
11: 老师，星野应该把球传给我，我和他才是一对的。
15: 对，他就是故意的，他应该传给小陈才对。
8: 老师，我们林老师说星野是我们要特殊关心的同学。
13: 好，老师知道了。其他同学解散，自由活动，去那边练习刚才的传球动作。
16: 哎，程阳，你过来，我看看。哎呦呵，刚才打到脑门了是吧？还好没碰到眼睛，没事儿，没事儿。
8: 两人一组，高度刚好到对方的胸口，记住了，不能平着扔。
16: 哎，星野，你是给程阳传球了吗？老师也知道啊，你肯定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下次要让对方啊有准备的情况下咱们再传球好吗？再说了，你和小陈是一组啊，应该把球传给小陈才对啊。
8: 程阳他是我同桌。
14: 哼。
16: 哎，程阳，你看刚才星野啊是把老师讲的传球要领都记住了，他刚才念的那些话是不是和我教的一模一样？他其实啊是想跟你分享刚学会的本领呢、啊、就像你得了小红花会跑过来告诉老师一样，咱们班上的每个同学表达友好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有的同学会说啊我们一起玩吧，有的会把好吃的分给对方，星野呢是想用他刚刚认为已经学会了的传球技巧跟你打招呼呢。
8: 我们一起玩吧，打招呼。
16: 你看他在邀请你呢。不过啊，星野，交朋友咱也要先问一句，我可以传给你吗？就像咱们借书也要先问一句能借给我们一样，这样对方才知道你的心意啊。
11: 可他打疼我了。
16: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他呀，刚才你打疼我了，这也是咱们交朋友的学问，有不舒服的要直说，对方才能知道该怎么改呀。来来，星野，刚才没控制好力度，咱们现在啊让他用正确的姿势给你传个轻轻的球好不好？就当是他跟你道歉了。
7: 那是二年级上学期的一个下午，我经过操场旁边，突然被一个飞过来的足球砸中后背，疼得我蹲在地上直咧嘴。还没等我缓过神，就看见星野像阵风似的冲过来，张开胳膊挡在我面前，脸涨得通红，对着不远处慌慌张张跑过来的高年级男生结结巴巴地喊：
8: 不准欺负他。
17: 他是我同桌。
18: 小孩，我们没欺负他，球不小心碰到的，没事吧？
17: 没事，就刚才那一下好疼，现在不疼了。
18: 真没事吗？要不要去医务室？
17: 不用，不用去医务室。
18: 真的吗？那我们走了。
19: 程阳，你没受伤就好，我长得高，以后我帮你挡球。
7: 原来不知不觉间，这个让我不太喜欢的星野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出现，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19: 程阳，蝴蝶结，不会，我们一起系蝴蝶结好吗？
17: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蝴蝶结？是你鞋带开了，想让我帮你系鞋带是吗？
19: 嗯，蝴蝶结。
17: 别急，你松手，看，像这样打个结，左手绕个圈，右手钻山洞。
19: 左手山洞，
17: 会了吧？哎，要不咱俩比赛，看谁系得又快又好。
19: 左手绕个圈，右手钻山洞。
5: 左手绕个圈。

0: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来了。今天呀下雨，路上有点堵车，没事孩子。哎，老师，这有草莓味的棒棒糖，你要不要呀？
1: 不要，老师，打雷了怎么办？
2: 老师，星野最怕打雷了。
0: 哎，程阳，你怎么回来了？
3: 哎，林老师，我这车刚拐过街角，这孩子又趴窗户上面喊，星野在哭，非要我停车。哎，我这脚刚一沾地，他都已经冲雨里了。
0: 程阳，你看这雨太大了，星野妈妈的车呀已经到路口了，老师陪着他就行，你快跟妈妈回家。
3: 林老师，我也没啥事儿，咱一起走吧。
0: 行，那就辛苦您了。
2: 星野，你看对面的大楼，咱们一起数数一共有多少楼层吧。
1: 32层。
0: 星野这孩子对数字很敏感。
3: 是啊，林老师，每个孩子都是老天爷派来的小天使，只不过这有的天使他带着画笔，有的人家揣着音符。你说这小星野啊，他肯定是把那魔法藏在树里了，你说是吗，老师？
4: 老师告诉我，星野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虽然有时候会慢慢发光，但是他的善良和勇敢能照亮身边所有的人。
1: 老师，程阳也是闪亮的星星。
0: 星野说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有的星星天生就亮得耀眼，像挂在夜空的小灯笼，而有的星星呢，眨眼睛虽然慢了点，像揣着秘密的小调皮。可是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没？只要星星们挨得近一些，再暗的光也能凑成一片星海。就像程阳和星野，一个用耐心当望远镜，另一个用真诚当指南针，走着走着就把彼此的夜空照得暖融融的。同学们，你们愿意成为照亮别人的星星吗？

星星落在我身边，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小城阳由李腾赫扮演，小星野由苏乌罕娜扮演，大城阳由包奕博扮演，小星野由吴湘峰扮演，林老师由乔静扮演，体育老师由董志超扮演，星野妈妈由彻丽狠扮演，星野爸爸由董毅扮演，城阳妈妈由王少丹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邢博、穆穆庆、拜古鲁奇、素立德。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铃的时候。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样一段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你好周末再见吧，拜拜。
0: 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

0: 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
1: 美好生活。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你们的家，这个花园真的是太美了，
1: 知道吗？如果巨瀑恢复，你们看到的景色将会更美。
0: 注意，有小机灵。安全了，大家继续往前。
1: 前面就是去往巨瀑和世界引擎的必经之地。
2: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是永远也到不了那里的。
3: 什么到不了？
2: 不是，
3: 你该不会是说我要你做的草莓冰淇淋到不了我手中吧？
2: 不是的，我马上送到。

0: 走。嗯，就是这群家伙，刚才把我的猪屁股扎成了马蜂窝。
1: 超人强，别管他了，跟上我们。
0: 嗯，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了，超人强？
1: 给我一分钟缓缓。
0: 这里是我们花草人玩游戏的地方，也是去巨瀑的必经之路。
2: 你可以和我们详细说说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吗？
0: 规则很简单，每个玩家在里面都代表一枚棋子，每次只能移动一格，并且不能踏上任何一个浅色格子。而棋盘上负责干扰的植物，则会想方设法把玩家赶到浅色格子那里去。
3: 要是踏上浅色格子会怎么样？
0: 就这！哎呀！就像这样。

0: 倒了大家。想去找世界引擎，就只能穿过这片田地，而想要穿过这片田地，就只能玩游戏。我们上吧。嗯。
1: 我可怜的猪屁股再也承受不了更多了。
2: 投身于英雄事业，就意味着你的猪屁股也要随时待命。
3: 哎呦，哼！游戏开始。
0: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当我没说。

0: 你们休想把我赶到浅色格子里去！
1: 这么可怕的果实，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2: 与其被这家伙打一下，我宁可被咬咬花再咬十次猪屁股。我收回刚才的话，被这种咬咬花咬一次，我的猪屁股就没了。
3: 怎么，又是花粉？

0: 花草人朋友，你们的游戏是不是太疯狂了点？
1: 不是的，以前的植物只会挠痒痒、发射浆果之类的，不会这样攻击玩家。他们就像吃错了东西一样，
2: 像吃错了东西一样。他们吸收了异常能量，跟我们之前发现独孤博士的生长配方一致。
1: 而且，似乎所有的游戏规则都被改变了，就好像一个邪恶又极聪明的人正在操纵着这些植物。
3: 还不是一般的邪恶和聪明，是超级邪恶又聪明的机器人。
4: 这做好了，
3: 赶紧拿给博士。
4: 是。
1: 明明以前这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的游戏。
0: 大家，我们在这个棋盘上待得越久，就意味着被这些疯狂的植物攻击越久。
5: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抓起功夫了。

0: 我们被包围了，
1: 也许没有。娜娜，你会打劫吗？
2: 啊，我懂了。
1: 机会来了。
3: 哎呀，快点，超人强，发动你的小马达跟上。
4: 蜻蜓点水，嘿，哈，我成功了。哇，这又是什么？
3: 神圣知道了。哎，嗨，
1: 干得漂亮，波比，超人强。
5: 这些变异植物还不够强，继续加变异生长配方，给我全部用上，绝对不能让这群猪猪通过这里。
0: 看，出口就在。
3: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2: 它是什么？为了巨瀑，为了世界引擎，我们都得冲过去。
6: 植物大个子，其实我已经十天没洗澡了，啊不，是十一天。我真的不是什么好吃的猪扒。
1: 哦，帅哥，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等等，猪猪侠呢？
2: 我在这儿。伙伴们，我这就来救你们。哎呀，好痛好痛！这个家伙太坚硬了。
6: 猪猪侠，你们用力吗？

0: 只植物怪兽太难对付了。啊，我想到办法了。
1: 哎，大个子，我在这儿，来来来来来。

0: 有一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 谢谢队长，我不用变猪爬了。
2: 我们继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超新武林箱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逆转乾坤，
3: 超新无下造诣，武林箱一身的正义，要为英雄见正义，那就用动物英雄
4: 万象合一，
3: 精神满满，
4: 小
3: 怪力万众不动武。

0: 成功。你看，我们成功降落了。虽然我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里真怪异。希望大家都安全降落了。猪猪侠呼叫超新武灵侠，你们还好吗？树洞请回答。要是我们远离这片暴雨云闪电活跃区域，说不定就能获得比较好的信号。那边的石头竟然是飘起来的，好奇怪哦。我们过去那边试试吧。我们站高点看看。有人吗？听得到吗？还是什么都说不动。星球连石头都这么不客气啊。哎，安吾，你闻到什么了？这是猪八号船舱的金属残片。那我们继续找找，可能猪八号就在附近。安吾，你到底找到没有啊？
1: 等一下，小队分队报告你们的情况。
0: 阿武，你听到了吗？
2: 这里是巡逻队第一小队分队，我们正在海岸线的第27号区域巡逻中，报告完毕。
0: 阿武，他们不就是之前那些疯狂爆破猪八号的机器人吗？阿武呢？阿武，这个就是他们刚才落下来的东西。

0: 发生了，阿嚏，什么？手臂怎么变成蓝色的了？那我就极限加速，
1: 冲啊！
0: 追不上，你们追不上。
1: 超能力好像消失了。
2: 在我们把你炸成灰之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0: 那我就只剩下一件事要说的了，无灵飞翔变身。你们这帮机器人，准备接受我的惩罚吧。
1: 是有人关灯了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你把头盔戴反了。
0: 哎呀，
1: 飞甲解除。阿武，你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0: 首先是我的超能力失灵，然后那个奇怪的东西把我变蓝了，还让我不断的打喷嚏，现在连五灵飞甲也失灵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好
4: 启动新五灵飞甲，新飞甲需要更加集中精神。
0: 阿武，你真棒！博士确实说过，比起启动旧飞甲，启动新飞甲需要更加集中精神。那让我们再试一次吧，无灵飞甲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变身。
1: 迷糊博士明明说他升级了五灵飞甲，那现在看来他这次的升级应该是失败的。
0: 阿切，看来大白你不太利于集中精神呢。
2: 在你集中精神之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0: 看来你们不找到我是不会罢休的，那只能跟你们来点真功夫了。太卑鄙了，竟然偷袭。

哎呀！

0: 要是车子不准确地停在方框内的话，棒棒糖也会没。记住刚才的感觉，你终于把位置停准了。
1: 我想起来了，那种感觉是守护。阿武和棒棒糖一样，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欺负我可以，但是……
2: 啊！你损伤害了阿武！啊！
3: 任务完成。报告总部，第一小队分队巡逻队发现异常，目前已经清理完成。等待。
1: 阿秋。嗯。嗨，你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转得我头都晕了。这样应该就结束了吧？
1: 启动自我毁灭程序。哎呀！
0: 新机甲还是不好控制呀。好了好了，阿武，我也没事儿，快停下来。我们还得继续探索这片区域。哎，终于爬上来了，看看这里山顶会发现什么。怎么了阿武？这是猪猪星的五猪雕像啊。

诛星的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这里是猪猪星。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下的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0: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 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7: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

0: 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

0: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3: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6: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2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21: 这老头啊，啥烂账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终于领教了。那么陈岩石抱怨说这个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的手上。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那么陈岩石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的同事。陈岩石就找到招待所去质问赵立春，
22: 那我该咋的？我应该跟他们一块同流合污，一块贪污腐化，这他们才心里才平衡呢，是吧？
23: 现在这不是怎么了？亲政联名倒成了异类了。
21: 还逼着赵立春做了个自我批评。

小平啊，我真怀念那个年代呀、啊！那个年代，人们有信仰，有精神，干部队伍多廉洁呀、啊！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哎，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结果你说怎么样？后果就是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要放到现在呀、啊，就是收宝马、收奔驰，哎，老百姓还都认为他是清官呐。我呀，我这再随口说一句，可能有点夸张。现在的腐败呀、啊，实在太严重了，再不治，中国就完了。侯亮平点了点头，这倒是。所以啊，我们才要坚定反腐，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陈岩石难得有了倾诉对象，他又开了瓶酒，给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有些干部还说呢，这反腐啊，弄得官不聊生了。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啊，官不聊生，那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怕弄得民不聊生了吧。陈岩石说的这儿那真是慷慨激昂啊。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啊，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呀。侯亮平点了点头。哎，我说猴子，我的酒呢？啊，你怎么把我的酒喝了？侯亮平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是吧？哎，陈叔，一时不注意，把你老的酒杯我拿起来了啊！两个人说这儿，是一起笑了。侯亮平在陈岩石家吃完了饭，看了看手表，因为机票已经定了，得返回北京，和陈老爷子告辞。在一起去机场的路上，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呢，也说出了脑子里想的疑虑。什么疑虑呢？就是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480亿的巨额投资啊。那么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那么现在问题。

0: 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死盯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浮出水面。陈海频频点头，是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因为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陈海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分手之际啊，侯亮平突然说道，哎，我说陈海，你这家伙有啥事瞒着我吧？
1: 啊，
0: 陈海望着侯亮平这张娃娃脸儿，是眼里充满了无辜。我瞒你什么了？侯亮平把脸逼近陈海。我跟你说啊，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我说陈海，你告诉我，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陈海听到这儿立马摇头，哎，我说猴子，我有你那么神吗？啊，我没你那么大本领，你是神猴。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肯乱说，可是啊，就算我猴子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我呀举一反三，想想更深藏的东西。陈海听了这几句话是坚决摇头，哎，我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呀能八卦吗？你可要知道咱们的工作性质不能八卦呀，八完了卦不怕犯错误啊。啊，听完这几句话，侯亮平由打车里头跳出来了，砰，关上了车门。行了，听完陈海这几句话，侯亮平由打车里跳出来，砰，关上了车门。好了，老同学，感谢你的盛情款待啊，有什么线索一定先通知我，好不好？放心吧，肯定先通知你啊。就这么地，我走了。哎，还有一个事儿，对你老爹的第二人民检察院，陈局长，你可多理解点，多点尊重。说完这句话，就见侯亮平挥挥手，是疾步离去，走进候机大厅。咱们压下这儿不表。再说市委书记李达康，要说起这李达康是善处逆境的人，这个人呢就像一个皮球，你是用力越拍他啊，他弹的就越高。这个人这身上有一股拼命三郎的那股劲儿。那么在全省这个干部队伍中啊，李达康是出了名的。那么这次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那么自己呢这个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什么猜疑啊、诟病啊、嘲讽啊无处不在啊。要想摆脱这个阴影怎么办呢？那必须得找到这个突破口，那就是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这个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是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能不能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没事了，叼着烟卷就盯着看啊，看这沙盘，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得出神儿，连长长的那个烟灰掉到沙盘上他都不知道。盐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李达康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这个阴影是变成光环。这几天这李达康是连续召开市委

0: 市政府各级会议，他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这个只要顶住了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灿烂。到那时啊，这个荆州市的经济和财政税收都一一的上去了，可以说上了个新台阶，会让这个汉东省的政界那是刮目相看的，也能让这个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李达康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那么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看到现在眼前这个情景，那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细想想也有些奇怪，迄今为止一直到现在，通过走访，通过调查，秘密的调研，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说我给这个丁义珍呐拿过钱，或者说丁义珍跟我们要过什么，都没有。嘿，那么纪委书记张书立在向李达康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是十分困感。怎么的？难道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是不是北京那边搞错了？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啊，他不能没有事儿，没事他能跑吗？这所以现在这些开发商不承认给丁义珍好处，是因为想撇开这个关系，跟这个丁义珍划清界限。谁沾这边惹这个烂呢？就是行贿他也不敢说呀。张树立啊点了点头，李书记，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排查呀，确实没有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上做过什么手脚。另外我们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啥大问题。李达康一挥手，没大问题，那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这个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哦，李达康听到这儿眼睛亮了，查，好好调查调查这个蔡成功，好吧。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这个孙连成啊，现在是挂帅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那么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那么他进这个李达康的办公室，显见的是轻车熟路。孙连成进了屋，脸上是烟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的是拆迁的事情，这个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把招都想绝了，也没把它拔掉。李书记，你说怎么办吧？呀，李达康一听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啊，我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呀？啊，你跑到我这儿跟我诉苦吗？
1: 哎，他们要把我那块地侵吞了，我全厂1300多个职工上哪儿吃饭去啊？全得下岗，非得找那个高小琴拼命去不可。
2: 什么高小琴？
1: 不知道
2: 啊，
1: 他是那个高氏的亲侄女，特别著名的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板。
0: 孙连成不光来诉苦啊，还说了个情况。什么呢？就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能不能安排。李达康可知道这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的工程的重要性，他歪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 孙连成看了他一眼，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啊，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呢，让山水集团去想。
2: 哦，
0: 李达康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吧，我见见他们。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当天晚上，这个李达康带着孙连成以及几个相关局长和这个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是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这个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钟，那真是皓月当空，湖面上是波光闪动，仿佛洒下一片碎银。正是这个初秋的时节，那是微风轻吹，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这个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在这个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这个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啊，一直没有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这个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再看李达康站在山上点了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李达康脑海里出现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就在这湖边立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笑了，把边上这几个局长还吓一跳。咱们这书记怎么了啊？在这傻笑呢。这时湖面上突然传了一阵雄壮的歌声，这歌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哎呦，这是大风服装厂高音喇叭里放出的歌，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有点大煞风景。李达康皱了皱眉，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了。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大半完成了。
6: 李书记啊，这丁义珍副市长可是把我们害惨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收了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多少黑钱。您看，让大风厂一直生产到现在，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了呀？
7: 蔡成功人呢？在工厂吗？
6: 不在工厂啊。我听说丁义珍副市长一出事儿，他就逃跑了。
0: 那么大丰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树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就像一座魔城。这是挑战呢、这是示威呀、更是对我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啊。那么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就变坏了，他一锁眉峰，把这个烟头在手上狠狠地拽在地上，用脚踩碎了。这时候高小琴的艳语莺声及时在耳边响起。这个高小琴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可以说这是一个有风姿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两眼顾盼生辉，外带点受过高等教育那种书卷气，和这个经商的江湖气是微妙的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气，显得她是不同凡响。李达康暗暗决定要帮助这个高小琴，不是因为这个高小琴长得美丽，而是为了自己这份宏图大业。这个高小琴向这个李达康述说：啊，李书记，这个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个人呐！
2: 也不知道他丁义珍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让这个大风厂的工人非法占据我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简直是匪夷所思。
8: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0: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1: 汇报完马上开路。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6: 注意看，
1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6: 好奇
1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6: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6: 诋毁，
20: 是啊，你是
16: 审判，
20: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
2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队市48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0: 走一线改文风，额济纳尔盐湖实现工业遗产新蝶变。
1: 端午假期，锡林浩队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全力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方明报道。
3: 在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新的仓储库房已建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项目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经理巴特尔：
4: 总投资2.06亿，项目分2期，其中1期投资8600万，2期投资1.2个亿，总建筑面积39000平米。
3: 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实施78个重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规模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为保障项目高效顺畅推进，二连浩特市强化重点项目包联机制，落地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整合发改委、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力量，推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模式，加快项目手续办理进度，确保项目按期落地。二连浩特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赵红瑜：
5: 抢抓6到9月份的黄金施工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力争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围绕进出口资源加工、新能源等产业链，持续谋划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储备项目，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后劲、添动能。
2: 走一线，改文风。
1: 额济纳尔盐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孕育出优质天然大青盐。从战时战略资源到如今的绿色生态好物、工业文化遗产，这片母亲湖在代代守护与创新发展中，书写着草原盐业的传承与蝶变。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张建新报道。
6: 走进额济纳尔盐湖，映入眼帘的是浑然天成的彩色盐田，它的色彩随季节、气温、卤水浓度而动态变化。额济纳尔亦为母亲湖，生生不息的盐湖资源如同母亲乳汁般哺育着世代牧民。作为内蒙古第3大盐湖，额济纳尔盐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依托优越的日照、风力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天然湖盐。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新华：
7: 按我们的产能和销量，2000万吨左右的这么个储量，大概还能这个生产100年左右吧。
6: 走进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铁锹、铁坝、旧麻袋等老物件静静陈列，这些是建厂初期的采盐工具。一本泛黄的老影集完整留存着初代建设者的身影。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采盐人开启人拉肩扛的艰辛采盐岁月，到70、80年代以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大幅降低了劳作强度。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韩立龙：
8: 这些老人在印象里都知道，这是我们前应该是前几任的厂长，当年是技术员。
6: 如今靠着机械化、自动化的采盐制盐设备，这里的生产全面迈入高效、规范、安全的现代化时代。母亲湖大青盐在车间完成装箱，以品质为名片，立足草原，迈向全球。额济纳尔盐湖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1946年，锡林郭勒盟盐务站成立，为现代制盐企业奠定根基。历史上，这里曾打响2次盐湖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依托草原驼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草原力量。凭借深厚的盐业文明、优质的生态基底与代代更续的产业传承，2026年，额济纳尔盐湖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工业遗产，成为锡林郭勒盟首个区级工业遗存，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级工业遗产。陆新华：
7: 核心的优势对咱们这个盐湖的这种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一个认可，另一个呢，就是说近100公里也没有工业污染， 咱们是纯天然健康绿色的湖盐提供给广大消费者。
6: 随着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稳步推进，古老盐湖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平衡中焕发全新活力，以自然馈赠与文化根脉筑牢草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手记。
6: 从人拉肩扛到现代采盐变迁令人惊叹，它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入选工业遗产，古老盐湖正焕发新活力，见证着草原的高质量发展。
0: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各大酒店与餐厅预订量显著攀升，餐饮住宿行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戈顺龙、方明报道。
3: 一大早，记者来到元和建国饭店，正赶上元和味道美食展销区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端午礼盒将大堂装点的色彩斑斓，熟食明档区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卤味、烤炸、烘烤等几十种美味一字排开。一旁的粽品展台上，糯米红枣、糯米蜜枣、黄米红枣三种传统风味粽子整齐码放，搭配精致的礼盒包装，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元和建国饭店美食区经理宋恩昭：
9: 粽子销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几千个。我们还有一些草原融合风味糕点，既满足了本地市民的节日采购需求，也让外地游客尝到了草原融合风味的独特魅力。
3: 除了美食热销，服务体验的提升也是今年端午的一大亮点。宋文昭：
9: 在餐饮上融合地方特色，在服务细节上体现草原人民的热情，让游客和餐饮协同发展，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3: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饭店及连锁酒店，预订情况同样喜人。正值端午假期，不少市民举家外出聚餐，各大饭店包厢早早订满，散客区上座率也明显攀升。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既为领略草原风光，也为品尝舌尖上的独特风味。各家酒店不仅提前做好客房清洁与设施维护，更在增值服务上做起文章，力求为每一位宾客提供贴心周到的入住体验。在旅游市场强劲复苏的背景下，餐饮住宿行业正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丰富产品供给，让每一位来到草原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管护模式，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陈新宇、卢晓娜报道。
10: 在巴彦湖朔镇好人广场，绿化养护人员正分组开展绿植浇水、枯枝清理、树池修整、除草除蒿等养护工作，在保障苗木茁壮成长的同时，有效降低蒿草影响，改善镇区人居环境。与此同时，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盘活城市边角闲置空闲，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让昔日的闲置地变为群众身边的休闲地。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朔镇居民刘先生：
11: 现在咱们镇区绿化越做越好了，路边绿枝也整齐干净，家门口还有精致的口袋公园，闲暇时候散步乘凉也特别方便，放眼望去满眼绿意，环境也干净漂亮，生活在天边草原的这座小镇，每一天都觉得舒心又幸福。
10: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城镇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一块块精致绿地，一处处街角游园，为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娱乐提供好去处。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雅辉、巴雅尔图报道。端午节期间，苏尼特右旗相关部门针对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以预包装粽子和散装粽子为重点，详细核查进货渠道、储存条件、标签标识等信息，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成分等关键内容，同时检查经营区域卫生环境，督促商户完善防尘、防虫、防蝇设施，杜绝安全隐患，检查加普法双管齐下，守护节日市场秩序，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张宁：
12: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链条、常态化的节令食品守护行动， 严查价格乱象和经营违法行为，用检查加普法的方式压实商户责任，畅通维权渠道。
1: 6月20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脑力运动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和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10: 赛事设科技体育、脑力运动两大竞赛板块，科技体育类涵盖电动模型滑翔机、投石机工程、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多个项目，按小学、中学分组比拼。脑力运动板块设置围棋、跳棋、中国象棋、魔方竞速等项目，按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分组。赛场上，选手凝神静气，展开精彩的脑力对决。锡林浩特市第二小学学生刘光义：
13: 能够参加这次无人机比赛，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这次比赛中，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10: 本次赛事是锡林浩特市落实双减政策，深化体教融合，推进五育并举的具体措施，旨在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的展示平台。锡林浩特市教育局体委一老股负责人张某梦：
14: 我们举办这个科技运动会的意义在于，就是对于学生激发他科学兴趣，树立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拓宽升学与成长路径。
0: 6月20号，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较量中，锡林郭勒队以6-0战胜乌海队。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6: 下午4点比赛准时打响，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一开场就积极进攻，球员穿插跑位攻势如潮。第11分钟，9号哈密提夏甫开提攻入一球，随后队员们密切配合，将比分一步步扩大。上半场结束时，锡林郭勒队以4-0的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锡林郭勒队继续掌控局面，第81分钟，10号中尼勒破门，将比分改写为5-0。中场哨响前，31号呼兰在补时阶段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6-0。锡林郭勒盟球迷董博年：
15: 我从去年就开始看这蒙超啊，感觉我们家乡那个足球氛围特别好，正好也赶上端午假期，我感觉特别高兴能来到现场看，为自己家乡加油。
6: 锡林郭勒盟球迷卓刚：
16: 这次就是赶上端午小假期，然后跟着家人来，咱们这会儿有一个新型的文旅活动吧，然后也是为了咱们家乡球队助威加油，希望西蒙的成绩越来越好。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0: 近日 ，Type 四旗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当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各参演单位共出动100多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各项流程，有效提升旗、镇、村3级应急联动能力。
1: 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
0: 近日，多伦县妇联举办为期5天的无人机培训班，帮助广大妇女掌握新技能。课程结束后统一考核，合格者获结业证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明晚8点至23号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西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西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西风4级，最高气温20度。

三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西北风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见多云，10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到22度；乌利亚斯泰镇晴见多云，9到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8到23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9到21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2度；三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2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宝昌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上多镇分散性小阵雨，10到22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2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0到23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8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到19度；太仆寺御马院分散性小阵雨，8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9到21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8到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0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晴见多云，10到23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是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首先检查车况，路程之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98公益提醒。
1: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2: 哎，师傅，你快点，再快点，我着急回家啊！
3: 行，不就闯红灯吗？这儿没监控，看我的。
2: 先生，这里禁止吸烟的。
3: 公共场所又不是你家。这香蕉真甜。
4: 哎呦，那是谁扔的香蕉皮儿啊？我的腰。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切原本应该这样发生。
2: 师傅，我着急回家，不就一红灯吗？这儿没监控，快闯吧。
3: 哎呦，可不能，红灯停，绿灯行，文明驾驶，你我才会更安全嘛。
2: 先生，吸烟请到吸烟室。
3: 哦，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0: 妈妈，那个哥哥真有素质，香蕉皮都扔到垃圾筐里了。
1: 人生会有无数个结局，就像戏剧会有无数个版本，请不要再说文明离我们很远，其实文明我们触手可及。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

迎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啊，应该是特别老的一首歌，送给各位，也开启了今天周末的行程。各位好，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应该说每周哈，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每周的这样一个就是你好周末的行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苏雅。有时候贯口说惯了是吧？好了，节目开始啊。我们这一时段呢，更多是以资讯内容的分享，那下一时段呢，是以这个音乐内容的分享。那么也希望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好了，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起来关注。首先看到是锡林郭勒新闻。近日，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2×66万千瓦发电项目二号气轮机扣钢工作一次性圆满完成。此次节点任务的顺利收官，标志着该项目两台机组气轮机体本体安装工作全部顺利竣工，为年底机组双头目标筑牢坚实基础。盛夏以来全方位完成提质升级的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人气持续攀升，浓浓烟火气点亮草原夏夜，也为本地夜间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热门去处。西欧周末庆祈哈布奇盖景区启动液态提档升级工程，在

保障原有游乐项目正常运营的同时，景区全新打造三大特色板块，这包括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等，预计七月初正式投用，为游客带来多元草原游玩新体验。近日，郑兰旗赛因呼都嘎苏木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分红仪式在奶酪会客厅举行，全苏木12个嘎查两委班子成员、牧民代表齐聚现场，共同领取集体经济发展分红收益。本次分红总额58.5万元，全部发放至各嘎查股东手中，真正将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牧民实实在在的幸福钱。2024年，多伦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如今，村内已实现黑平菇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菌棒40多万磅，年产平菇达800吨，收益达28万余元。6月20日，锡林浩特市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智力运动会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中小学、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的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内蒙古第10条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近日，巴彦诺尔延边开放重点工程甘旗毛都口岸国门及配套功能建设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项目投运之后，口岸将转型为集高效通关、边境文旅、跨境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枢纽，预计年通关人员69.67万人次，车辆79.2万辆。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教授彭华胜、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相关成果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对，你没有听错，就是粽子起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发，全书共45卷、51册、700多万字，主要收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川菜文献，囊括了与川菜相关的食材信息、烹饪技艺、食谱及宴席文化等多个领域。所选录的珍稀文献大部分在市面上不多见，有部分已绝版。关注到是国际方面，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6月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澳大利亚政府6月20日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最后一个部分，社会民生方面，锡林郭勒体育中

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将于6月22日至7月12日闭馆，暂停对外开放。近日，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巡展巴彦诺尔站在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开展。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选展出1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证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脉络的核心价值。展览将持续至10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日前，内蒙古警察学院发布2026年招生简章。好了，关注最后一则哈，6月22日，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送上其他的资讯内容。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你不再错过社会中的新闻资讯，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哈。那刚才我们其实是一段整点资讯的这样一个内容的分享，那下面可能我们会关注的会更加详细一点。首先来看到是来自于这个新华网的一则，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被称为平台经济哈。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串联起大型平台企业、海量中小商家和服务商等多元经营主体。比如说在这个辽宁鞍山德林鹿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集成线上交易、智慧物流、仓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近40000余家钢铁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跟客户入驻。那么比如说这个推进转型啊，连接供需，促进就业，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是日益凸显，尤其是平台企业已跳出传统信息中介和居间撮合属性哈，跃升成为集成数据、技术、场景等要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成为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支撑。但与此同时，行业协同不充分、企业发展不均衡、要素流动不顺畅等问题也亟待破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把握15五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产业变革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构建创新、融通、健康、高效的发展生态。那么这里面首先啊，这个就是如果你翻阅行动方案的话，协同二字是被重点琢磨的这样一个就是关键吧。那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就介绍说，紧扣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行动方案以系统思维构建多维协同框架，让要素在生态内有序流动跟高效配置。第二就是强化创新协同，夯实产业的发展基石。第三就是推动生态协同，构建包容市场环境。第四，深化开放协同，融通资源要素循环。面向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加经济平台等新模式持续演进，平台经济的参与主体将更加多元，组织形式与运行机理将更复杂。业内是认为，各方应以行动方案实施为基点，着力构建一个开放、共享、多元、合作、创新、活跃的平台经济发展体系，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哈，让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释放创新潜能，形成价值共创、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临港片区啊，而且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上海自贸离岸债集中啊，集这个债集重中啊意向签约仪式举行。那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6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一系列离岸金融政策落地，有序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2026陆家嘴论坛的重要发布之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在上海率先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这一行动方案受到众多专家业内人士的关注。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表，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和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到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到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那么在业界人士看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全球资本走进中国成为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走向更广泛的全球配置。行动方案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的离岸金融，更好服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那么6月17日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发布，三项的这个核心举措是落地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就大概知道哈。好，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来自于这个就是新华网的新闻分析哈，标题是画红线守底线，涉税中介职业别跑偏哈。近日呢，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涉税中介是连接税务机关与经营主体的重要桥梁纽带，那么在协助纳税人规范办税、防范税收风险、落实税收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啊，不少的这个或者说应该也不能说不少吧，是有一部分的不法中介则是背弃了职业操守，践踏法律红线，沦为偷逃税款的帮手，扰乱税收秩序的推手。从此次曝光的案件来看呢，涉税中介违法手段都极具专业性和隐蔽性，或呢是自己通过隐匿收入、虚列成本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或是帮助所代理企业违规注销造成其少缴税款，或是利用专业优势操控空壳个体工商户虚开发票，帮助所代理企业虚增经营成本，从而少缴税款。个别的涉税中介职业过程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也让被代理企业陷入涉税违法困境，更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企业正常发展。近年来，税务部门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不断加大涉税中介违法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常态化查处、集中式曝光，强化执法震慑。2025年，税务部门共查处违规涉税中介624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明确8条监管红线，对严重违法中介实行信用一票否决、直接清零积分、降至最低等级。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与奖惩机制，切实压实涉税中介职业主体责任，规范职业行为，标志着我国涉税专业服务行业监管进入以信用加风险为核心的全流程制度化监管新阶段。
行业规范发展离不开外部监管，更需要强化行业内部自律。郑州大学经济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就认为，在税收监管日趋严密、监管手段愈发精准的当下，涉税中介必须回归专业服务本源，坚守法治底线与职业操守，才能行稳致远。涉税中介要将合规要求贯穿业务全过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依托专业优质服务赢得市场。他也提醒各类经营主体要增强涉税风险意识。

面来关注到这样一则，我们看到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会同这个相关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向导，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好的，下面来关注到手边的这样一则哈，在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墨西哥蒙特雷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比赛当中，突尼斯队是对阵日本队，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这个时候应该也结束了哈，好像是应该是日本队是获胜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来自于中国裁判组的执法哈，虽然说中国男足没去，但是中国的这个影子分布在很多地方，是吧？厄瓜多尔队20号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是2-0踢平，库拉索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本场比赛当中有3名中国裁判哈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任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马宁当日在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虽然上下半场的这个判罚引发了个别厄瓜多尔球员的抱怨，但是马宁坚决执法，有效保证了比赛的顺畅进行。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库拉索队呢并没有紧缩在后场，而是试探性的先进攻嘛，在感受对方攻击力之后开始防守反击。厄瓜多尔队则是占据控球优势，多次突破对方的后防线，但是射门都被库拉索的这个守门员卢姆化解。一边再战呢，厄瓜多尔队攻势更猛，但无论是头球、低射、远射都没有办法破门。厄瓜多尔队全场射门28次，15次命中这个门框范围之内哈，那为库拉索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卢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我就想到了那个人。那么卢姆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记录。此前呢，常规扑救的这个最多次数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是秘鲁门将基罗加在对阵荷兰的比赛当中做出了13次的扑救，再加上加时赛扑救次数最多的是美国队的霍华德，他在2014年世界杯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当中90分钟内完成12次扑救，在加时赛当中又贡献4次扑救，共做出了16次扑救。本场比赛之前，同小组的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哈。而库拉索、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目前还拥有进入32强的可能，你看看人家还有可能呢，是吧？我们来关注来自于国内方面的一则中国队啊，应该是全国游泳冠军赛吧。中国王长浩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以23秒21获得冠军，并刷新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19号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继续，2026年第13届的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两个赛事当中吊环项目的2枚金牌。那么在当天进行了亚青赛以及亚锦赛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在亚锦赛当中，中国队的杨浩南以14.566分获得的是吊环金牌，张博恒以2个14.400分分获吊环还有鞍马的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分别由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斩获哈。那么在亚青赛当中，陈俊吉以13.566分获吊环金牌，董李获该项目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则由日本队包揽，中国队的张默涵以13.666分收获自由体操的铜牌。21号呢是亚锦赛和亚青赛男子赛事最后一个比赛日，将分别进行2项赛事当中跳马、双杠、单杠3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好，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的这个资讯内容哈。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以及音乐，之后我们在整点之后为各位送上的是一段音乐行程，我就不再多说话了。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依然可以感受轻松愉悦。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2: 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类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洒

何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成无烟，山回路转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并强权。
1: 您知道吗？随意丢弃嚼过的口香糖，小鸟会误以为是小面包块去吃，因粘在喉咙里不能吃喝而渐渐地死去。所以咀嚼完的口香糖，请您用纸包上后再丢弃到垃圾箱。您小小的善举可以救小鸟一命。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上回书说的武功队又转回了马池村，那么上哪儿去了呢？他们走了并没走远，也就是个百十来里地儿，在一个很严密的小村子里住下来了，住了这么些日子，开了几个会，领导上定了几个方案。这回由队长杨子增带着一二小队一个跟头就扎回了保定。来得太快了，不是盲目而来，早就得到情报了。这次回来要狠狠地打击夜袭队，这口袋战呢就摆到马池村以东有两个大土岗子，给敌人就准备好了。一二小队分兵两股，把这个大道给掐得死死的，无论怎么样夜袭队你得从这儿过，这儿就像嗓子眼似的，武工队要不放你，你休想过得去。这时候啊已经到了晚秋季节了，同志们深夜赶到这儿来的，天很凉啊，在这个天气四两不亮的时候，大家紧握着手里的枪，大瞪着两眼朝四外看，你说怎么不来呢？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哎呀，天都快亮了，敌人还没露面，这大概是情报不准确吧。有些个人心里头是很急躁，不时的用眼睛啊望着魏强。魏强并不是不着急，他比同志们的心情还急，不过呢他是小队长，自己先表现出来这个急躁样子，你怎么带队呀、啊？自己装的没这么回事似的，好像敌人今天来不来都没关系，再晚到3钟头，他也这样平平和和。其实啊，魏强的心里头都着了火了，他恨不得一眼就望见敌人。这时候都已经到了攻击张嘴的时刻了。这个鸡叫的声音从四外八方的村子里由远而近传到了同志们的耳边，这时大家伙不约而同的都这么想，嗯，今天呢算白等了，看样子敌人是不会来了。那么这怎么办呢？就看着小队长魏强。小队长这时候也想派个人和子增同志去联系，撤出阵地算了，今天呢敌人就算侥幸，可是你躲开今儿个你躲不开明儿个，早晚非揍上你不可。就在这时候啊，忽听有人低低的声音喊了一嗓子，哎，你们看来了。这声音虽然不高，可是四周的人全听见了。大家拢眼神这么一看，就从西南角来了十几个黑影，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这大土坡的前边，为首的有个家伙手里头提了20响大肚匣子枪，一摆手，哎，歇会儿再走。他说完这句话，敌人就在这土坡下边呢，躺着坐着趴着卧着的，就像到了他们家炕头上似的那么稳当。有两个家伙直喘粗气，

0: 过。那你说怪不怪？这怎么才10多个人呢？嗯，难道就是这么点敌人？魏强一掌身，龙眼神往下看，敌人不是说抓住了好几个人，这一定是把老乡们给抓住。可是怎么没有人啊？一个捆着膀子的都没有，那么被抓的人在哪儿呢？他往下这么看着，敌人根本不知道了。这功夫贾政啊，猛地这么一抬头，就看从远处里那个漫拉野地的一条羊肠小道上跑来了一帮人，都是小丑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一个跟一个。哦，这敌人是分着头行动，一波在前，是一波在后。还没等魏强下命令，西边打上了，这声枪响过去之后，跟着就砰砰的两声爆炸。哦，二小队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打吧！魏强把胳膊往下这么一放，大家就一起开了火了。下边这10多个家伙正抻着脖子、竖着耳朵、瞪着眼，往那边看，往那边听，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刚要站起来往那边看看去，上边的牌子枪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劈头盖脸呢，打的敌人没醒过盹来就完蛋了，把眼前这10多个敌人给报销了。魏强他们哗下子顺这土岗子上边就冲下来，来给二小队打接应，来个夹击夜袭队。剩下的这几个特务是腹背受敌呀、啊，就连那个特务队的队长刘奎胜，叫手榴弹把他左边的耳朵给扫下一半去，鲜血淋漓的这家伙是连滚带爬呀，算保住命了。这家伙逃出去之后，过了有2-3个钟头，他才明白过味儿来，我让谁打了？啊、哦，是武工队吧？自己素日还吹呢，武工队叫我给打跑了，我找了半个多月了，连个影子都没找着，今天怎么跑我脑壳顶上头来了？他这种狼狼狈狈的样子逃进了保定。那马池村离保定才多远呢？不到4里地，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马池村再往前走几步，你就可以看见那保定的前翼面粉公司了，就这么近，你说叫敌人怎么会不胆寒呢？他能说不害怕？刘奎胜来到宪兵队，一见老鬼子松田，哭丧着脸站在这会儿等着吧。等什么呢？他知道松田饶不了他，非得狠狠地发他下子不可。你多可气呀、啊，人也死了，枪也丢了，嗯，你素日跟我吹，有骆驼不说牛，今儿个你打跑了武工队，明儿个你要抓魏强，后个你要逮这个，逮哪个呀你？哪个你也没逮着，叫人家差点把你给逮了去。今儿你还有脸来见我？刘奎胜一想，反正是好不了了。松田瞧了瞧他的样子，你怎么了？一问他，他不得实话实说吗？我这次去执行任务，谁想到回来之后啊，嗨，已经都快进咱们的大门了。哎，就在大门口这儿，叫人家把我给打了，连死带伤27名，枪支丢了不少。我说着话一指他这左耳朵，耳朵没了半拉，幸亏跑得快，托大日本皇军的福，要不然呐，脑袋也得给人家留下。他原原本本把这情况说完了，老鬼子松田不但没生气，还乐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哎，刘桑，
0: 嗯，桑就是君呐、啊，他跟他挺客气。刘奎胜一愣，哟，没骂我，没给我2皮靴，还管我叫刘桑。啊、哦，太君，不要难过嘛，啊， 常言说得好，胜败

0: 是兵家常理。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三国》这本书上曾经有这么一段事情，那曹孟德赤壁鏖兵83万人马都丧尽了，可是他还接连三次的哈哈大笑：你今天损兵折将不过20几个人，丢了几颗枪，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哈哈，不要着急，好好的干活啊，我继续给你补充人枪的子弹的，大大给。
1: 哎呦，刘奎胜打心眼里感激他的主子呀，这家伙真想跪在地上梆梆梆给松田鬼子磕顿响头，管他叫几声亲爸爸，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一鞠到地呀，脑门子都快挨地皮了。松田把他扶起来了，用不着这样。哎，得了，您待我太好了，我有个心愿呢，总想是要跟您说，可也没这个胆子，今天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松田一看，嗨，你我是什么关系啊，怎么不能说呢？你说吧。我有一个心愿，就是这个，一个是想啊加入日本籍，再一个呀，我想认您做干父。
0: 聪明的刘桑，好，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干儿子了。这个败类刘奎胜，他给松田当了干儿子。嚯，你别看在马志聪跟前打了个大败仗，自从认了松田做干老子之后，这家伙觉得是平步青云了，嘴啊撇得更厉害了，他在保定城里边横行啊，瞧谁不顺眼上去就给谁来俩嘴巴，打人是平常的事儿，骂人呢那是小点心，抓起个人来就像吃个糖豆似的。不单他对中国人这样，有的日本人他都敢打了，打了也没关系，他干老子松田给他做主，这家伙等着把人数补充齐了，枪也都发下来了，松田发个他枪一顺水啊，全都是崭新的大肚盒子，别的枪刘奎胜还不要，夜袭队拿别的枪不方便，就要这个，除去短枪就是手榴弹，大批的子弹你得给我，我呀用不了5天我就把这武工队的主要干部抓来送在您的跟前。又来劲儿了，他总也改不了他那吹牛皮的那毛病，因为什么呢，他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仗点胆子。您说他要说的吼熊的话越说越不行，看来碰上武工队我就得完蛋，他给松田当干儿子，他给他当干孙子，松田也得把他给整治死，他也不能留着他。为什么老鬼子听说刘奎胜伤了人丢了枪不发脾气，他不用他吗？松田的人不够用啊，你指着日本兵啊，那简直算活动不开了，越来人越少，现在的日本兵在冀中这一带就像一汪死水似的，越逃啊越干。你说他不指着刘奎胜指着谁呀、啊、所以他该火他也不火，其实松田鬼子那气的鼻子都歪了，可是他愣把这火压下去了，还安慰安慰刘奎胜，好吧，干嘛5天呢，这样吧，1个月的期限吧，多给25天的日子。为什么呢？松田心里头啊，他一点他也不傻，您算算他那么狡猾那么尖，他能没个心眼吗？他算计透了，什么5天，心里话，小子你别他妈跟我这吹了，50天你要能抓一个武工队来，我让你当宪兵队的副队长，你得抓得来呀。刘怀胜一听，嘿，我这干老子可真好啊，要5天日子不是吗，给1个月，这真是父子天性啊。好，他就吹嘘开了，要在几天之内和武工队是大战一番。武工队哪儿去了？自从在马池村狠狠地敲了夜袭队一下，同志们就转移开了，又回到了西王庄。乡亲们，自从同志们一走之后，走这半个月如隔好几年呐、啊，大家这个心情啊，就没有法子来叙述了。

咱们的把大家给想坏了。瞪眼看着子弟兵离开了自己，那都像摘了心肝似的那么疼。今天也盼，明天也盼，恨不得一时自己的队伍回来。那么敌人这些日子这个猖狂劲儿，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哎，魏强他们翻回来了，你说大家伙能不高兴？魏强他们还住在赵福涛大伯的家里，赵大娘这么一看呢，孩子们，大娘好，想我们了没有？哎呀，我能不想吗？你看看，哎呦，有人这么一瞧，大娘啊，您可瘦了。孩子们呐，我想你们想的，这是真话呀。老太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白天想了，晚上盼呐，恐怕是武工队遇到什么风险，这帮该死的野鸡队呀。老太太说不上来，这夜袭队就管他们叫野鸡队，太可恨了，他们到处冒充咱们的人，敲诈老百姓啊。现在闹的呀，各村子里边都信不及了，也分不出是真来了是假来了。哎，算了吧。赵和涛大伯把话接过去了，叫你要一说呀还麻烦了呢，怎么分不出真假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这不同志们回来了，那夜袭队的人来到这儿冒充，那能行吗？我甭说把他们给让到院里，哼，进我的大门，我还不拿粪叉子把他们都给铲出去。可倒是，一句话把同志们都给说乐，还是大伯的眼睛亮。不单是我个人呢，咱西王庄这会儿的人呢，哼，都是这样。这都是抗日政府教给咱的本事，睁眼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好赖人。嘿，对，大家就住在那儿。过了两天，听了听保定四周围的消息，野西队的这个气焰呢，叫同志们给杀下一大块去。刘奎胜养着耳朵呢，他在城里头没敢出来，这些日子夜袭队就没敢活动。过了些日子，伟强他们把经验总结完了，这时候啊，天可越来越冷了，已经下雪了。这天晚上天阴得很沉，刘文斌呢带着赵庆典从打西王庄出发，奔哪池村来，干嘛来？来找关系，通过这个关系了解一下敌情。两个人手里头提了这盒子枪，顺着这条小路就奔马池村来了，可以说是轻车熟道，不用说瞪着眼睛走，闭着眼睛摸也摸了去了。上一次啊，在马池村前狠狠地打击了野西队，就是由这个关系通过来的情报。这关系是谁呀？他住在马池村，是个老户了，这人姓郭，叫郭洛梗，今年是56岁呀。这个老郭头啊，就是父子两个人，有个小儿子，小名叫小秃，今年16了。这父子两个人在这个村子这会儿以什么为生活呢？爷儿两个穷的是揭不开锅呀。洛梗老汉呢，就指着挑八根绳打短工，户口对付着生活。孩子呢，由于小时候啊经常的忍饥挨饿的，这个体格相当弱，16、17的孩子长得像12、13似的。小秃也就跟着爹后边啊打打零活啥的，干点零零碎碎，那么就挣了干的吃干的，挣了稀的吃稀的，可是很少有时候吃上干的，就这么对付着这个穷日子。2年前抗日政府啊发展了洛梗为交通员，老洛梗啊这才看见了光明。哦，原来只有这样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好，他就凭肩头上的这条扁担就搞起了抗日工作。起初啊不跟小儿子说，怕孩子嘴不严，可是小秃很聪明，这个孩子你别看他生的单薄，相当勇敢。小秃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有时候他总奇怪，我爹半夜半夜就出去，天亮才回来，回来倒在炕上就睡觉，看样子还挺乏。睡惊到啊，午间起来了，对付着出去干点零碎活，挣个一个半个的就得，有碗稀粥喝，回来就不干了。不是一次，也不是一天，经常这样，小秃就住成意了。有时候啊，小秃发现有人到家里来找父亲，说什么话声音都很小。找父亲的这些人呢，还那么可亲，看着那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如是者多日，小秃这天呢，就问他父亲：“爹呀，那您怎么总是黑更半夜的往外跑呢？”哎，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呢？睡觉吧，谁往外跑了？反正我看见了。老洛耿听了这儿，心里头一动：“你看见什么了？别胡说啊！”“怎么胡说呢？不是有人来找您，就是您自己出去，有时候净晚上出去，白天躺在炕上睡觉。反正是有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小秃乐了：“好事儿呗。”老爷子一想，孩子也不小了：“我跟你说了吧。”“你等一等。”老洛耿起来了，穿上鞋到外边看了看，房前房后房左右看了一圈，放心了，没问题，关上屋门，上了炕，爷儿两个趴在被窝里，父亲就给儿子讲这抗日的道理呀。非得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不解，要不然咱算没有出头之日啊。越讲啊，小秃越爱听。“哦，爹，您看我也抗日怎么样？”他瞪着圆溜溜的两个小眼睛，紧紧攥着小拳头，他也要抗日。老洛耿心满意足的乐了：“好啊，是爹的好儿子。对，抗日可有一样，孩子，一个字儿也不能往外说呀。我绝不说呀，不管谁怎么咋呼，谁怎么问，动软的动硬的，他就把金子堆成山，叫咱说什么话咱也不能说。他就是把大炮支上，炮口对准了咱，咱也不能讲，懂吗？”“您放心吧，爹，我是分身碎骨也不说。”“是真的，您看，要不然我怎么说是个穷人的儿子呢？”“对。”一句话说的老洛耿心情是十分激动啊。“好，抬手拨了拨儿子的脑袋，睡吧，睡，明天跟爹一块儿出去。”通过老洛耿又发展了一个小交通员，儿子在保定南关车站这一带活动，老爷子就在村前村后这一带。上次打夜袭队，夜袭队的规律不容易摸呀，那都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呢，摸准了敌人的规律。老爷子洛耿在野地里头就为蹲夜袭队蹲了半个多月，成宿成宿在外边蹲着，瞧他们的行动，掐准了敌人这个时候了，这才通知的武工队，要不然怎么打得那么准确呢？这一次刘文斌来找的就是他。文斌和庆田两个人来到了这个村口这儿了。文斌低头这么一看，猛地站住，赵庆田也一愣。刘文斌用手这么一指，庆田按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就在他们眼前里啊，出现了这么两行小印儿。你算算，正下着雪啊，雪并不大，薄薄的在地上下了这么一层，把这个地呀、还不是说完全都下白了，灰蒙蒙的。就在这层浮雪上出现了小印儿，俩人不能不警惕。文斌一撤身，转到村旁去了，那儿有一溜树旱子，当然这时候这树是有枝儿没有叶儿，树叶子已经都脱落了。
两人转到树后边来了。

0: 小小的声音，我说怎么出现脚印了，可能有情况，要警惕啊。嗯，赵庆田想了想，这样的，老刘同志你在这儿，我到里边去。嗯，你可要小心。我知道。说完了，赵庆田提着枪由打这树后边转过来，他就进了村。庆田越看呢越不对劲儿，怎么了？这个脚印儿啊，正好是往老洛耿家里去。哎，赵庆田纳闷儿，这在我们来之前说明已经有人到洛耿家去了，这不是吗？这脚印儿多明显呢。他来到老洛耿这会儿，看了看这门，没直接奔门那儿去，他往旁边转。洛耿隔壁呀，有个大烧门，这个黑烧门可以出入大车呀，是个大院套，大门关得挺结实。庆田往这盒这么一俯身，他就进这大门洞。老赵这身子刚要往这墙垛子上边靠，这身子还没碰上这墙垛呢，后边过了一支手枪，枪口正顶在老赵的这后腰上。赵庆田就全明白了，搁别人可能这一下子就懵了，可庆田呢相当沉着，他这左手往后这么一背，本一下子就把后边这手枪噌下子给掰过来，嘡一脚把后边这家伙咚给踹在大门里头去了，跟着就是啪啪啪，这猛烈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这枪声从这黑大门里边打出来，从老洛耿家里头打出来，原来敌人的夜袭队已经把马池村给封锁了。庆田和刘文斌的结果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啊。

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市48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0: 走一线改文风，额济纳尔盐湖实现工业遗产新蝶变。
1: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全力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方明报道。
2: 在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新的仓储库房已建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项目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经理巴特尔：
3: 总投资2.06亿，项目分2期，其中1期投资8600万，2期投资1.2个亿，总建筑面积39000平米。
2: 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实施78个重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规模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为保障项目高效顺畅推进，二连浩特市强化重点项目包联机制，落地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整合发改委、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力量，推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模式，加快项目手续办理进度，确保项目按期落地。二连浩特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赵红瑜：
4: 抢抓6到9月份的黄金施工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力争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围绕进出口资源加工、新能源等产业链，持续谋划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储备项目，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后劲、添动能。
5: 走一线，改文风。
1: 额济纳尔盐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孕育出优质天然大青盐。从战时战略资源到如今的绿色生态好物、工业文化遗产，这片母亲湖在代代守护与创新发展中，书写着草原盐业的传承与蝶变。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张建新报道。
6: 走进额济纳尔盐湖，映入眼帘的是浑然天成的彩色盐田。它的色彩随季节、气温、卤水浓度而动态变化。额济纳尔亦为母亲湖，生生不息的盐湖资源如同母亲乳汁般哺育着世代牧民。作为内蒙古第3大盐湖，额济纳尔盐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依托优越的日照、风力、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天然湖盐。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新华：
7: 按我们的产能和销量，2000万吨左右的这么个储量，大概还能这个生产100年左右吧。
6: 走进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铁锹、铁坝、旧麻袋等老物件静静陈列，这些是建厂初期的采盐工具。一本泛黄的老影集完整留存着初代建设者的身影。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采盐人开启人拉肩扛的艰辛采盐岁月，到70、80年代以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大幅降低了劳作强度。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韩立龙：
8: 这些老人在印象里都知道，这是我们前几任的厂长，当年是技术员。
6: 如今靠着机械化、自动化的采盐制盐设备，这里的生产全面迈入高效、规范、安全的现代化时代。母亲湖大青盐在车间完成装箱，以品质为名片，立足草原，迈向全球。额济纳尔盐湖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1946年，锡林郭勒盟盐务站成立，为现代制盐企业奠定根基。历史上，这里曾打响2次盐湖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依托草原驼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草原力量。凭借深厚的盐业文明、优质的生态基底与代代更续的产业传承，2026年，额济纳尔盐湖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工业遗产，成为锡林郭勒盟首个区级工业遗存，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级工业遗产。陆新华：
7: 核心的优势对咱们这个盐湖的这种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一个认可，另一个呢，就是说近100公里也没有工业污染， 咱们是纯天然健康绿色的湖盐提供给广大消费者。
6: 随着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稳步推进，古老盐湖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平衡中焕发全新活力，以自然馈赠与文化根脉筑牢草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5: 记者手记。
6: 从人拉肩扛到现代采盐，变迁令人惊叹。它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入选工业遗产，古老盐湖正焕发新活力，见证着草原的高质量发展。
0: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各大酒店与餐厅预订量显著攀升，餐饮住宿行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方明报道。

0: 一大早，记者来到元和建国饭店，正赶上元和味道美食展销区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端午礼盒将大堂装点的色彩斑斓，熟食明档区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卤味、烤炸、烘烤等几十种美味一字排开。一旁的粽品展台上，糯米红枣、糯米蜜枣、黄米红枣三种传统风味粽子整齐码放，搭配精致的礼盒包装，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元和建国饭店美食区经理宋恩昭：
1: 粽子销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几千个。我们还有一些草原融合风味糕点，既满足了本地市民的节日采购需求，也让外地游客尝到了草原融合风味的独特魅力。
0: 除了美食热销，服务体验的提升也是今年端午的一大亮点。宋恩昭：
1: 在餐饮上融合地方特色，在服务细节上体现草原人民的热情，让游客和餐饮协同发展，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0: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饭店及连锁酒店，预订情况同样喜人。正值端午假期，不少市民举家外出聚餐，各大饭店包厢早早订满，散客区上座率也明显攀升。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既为领略草原风光，也为品尝舌尖上的独特风味。各家酒店不仅提前做好客房清洁与设施维护，更在增值服务上做起文章，力求为每一位宾客提供贴心周到的入住体验。在旅游市场强劲复苏的背景下，餐饮住宿行业正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丰富产品供给，让每一位来到草原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管护模式，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陈新宇、卢小娜报道。
3: 在巴彦胡硕镇好人广场，绿化养护人员正分组开展绿植浇水、枯枝千里、树池修整、除草除蒿等养护工作，在保障苗木茁壮成长的同时，有效降低蒿草影响，改善镇区人居环境。与此同时，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盘活城市边角闲置空闲，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让昔日的闲置地变为群众身边的休闲地。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居民刘先生：
4: 现在咱们镇区绿化越做越好了，路边绿枝也整齐干净，家门口还有精致的口袋公园，闲暇时候散步乘凉也特别方便，放眼望去满眼绿意，环境也干净漂亮，生活在天边草原的这座小镇，每一天都觉得舒心又幸福。
3: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城镇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一块块精致绿地，一处处街角游园，为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娱乐提供好去处。
5: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雅辉、巴雅尔图报道。端午节期间，苏尼特右旗相关部门针对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以预包装粽子和散装粽子为重点，详细核查进货渠道、储存条件、标签标识等信息，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成分等关键内容，同时检查经营区域卫生环境，督促商户完善防尘、防虫、防蝇设施，杜绝安全隐患，检查家谱法双管齐下，守护节日市场秩序，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张宁：
6: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链条常态化的节令食品守护行动，严查价格乱象和经营违法行为，用检查加普法的方式压实商户责任，畅通维权渠道。
2: 6月20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脑力运动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和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3: 赛事设科技体育、脑力运动两大竞赛板块，科技体育类涵盖电动模型滑翔机、投石机工程、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多个项目，按小学、中学分组比拼。 脑力运动板块设置围棋、跳棋、中国象棋、魔方竞速等项目，按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分组。赛场上，选手凝神静气，展开精彩的脑力对决。锡林浩特市第二小学学生刘光义：
7: 能够参加这次无人机比赛，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这次比赛中，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3: 本次赛事是锡林浩特市落实双减政策，深化体教融合，推进五育并举的具体措施，旨在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的展示平台。锡林浩特市教育局体委一老股负责人张某梦：
8: 我们举办这个科技运动会的意义在于，就是对于学生激发他科学兴趣，树立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拓宽升学与成长路径。
5: 6月20号，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较量中，锡林郭勒队以6-0战胜乌海队。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9: 下午4点，比赛准时打响。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一开场就积极进攻，球员穿插跑位，攻势如潮。第11分钟，9号哈密提下腹开踢攻入一球。随后队员们密切配合，将比分一步步扩大。上半场结束时，锡林郭勒队以4-0的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锡林郭勒队继续掌控局面。第81分钟，10号中尼勒破门，将比分改写为5-0。中场哨响前，31号呼兰在补时阶段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6-0。锡林郭勒盟球迷董博年：
10: 我从去年就开始看这蒙超啊，感觉我们家乡那个足球氛围特别好，正好也赶上端午假期，我感觉特别高兴能来到现场看，为自己家乡加油。
9: 锡林郭勒盟球迷卓刚：
11: 这次就是赶上端午小假期，然后跟着家人来，咱们这会儿有一个新型的文旅活动吧，然后也是为了咱们家乡球队助威加油，希望西蒙的成绩越来越好。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5: 近日，泰普四旗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当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各参演单位共出动100多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各项流程，有效提升旗、镇、村3级应急联动能力。
2: 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
5: 近日，多伦县妇联举办为期5天的无人机培训班，帮助广大妇女掌握新技能。课程结束后统一考核，合格者获结业证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大
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6: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5: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

0: 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7: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x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7: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9: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延续向好态势，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口岸赋能，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3级跳；
3: 文旅加多点开花，端午流量变产业增量；
1: 内蒙古2.7亿元专项资金助力城市更新；
3: 包头微俊150万。

0: 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汇集站并网运行。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一把嫁接刀种下满山希望，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延续向好态势，稳中有进，平稳发力，民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请听报道。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1077.2亿元，同比增长2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8%，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农产品、铝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7.2%、131.4%、190.5%，边民户市快速增长。前五个月，内蒙古边民户市进出口3.9亿元，增长120.6%，其中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分别实现2.3亿元、1.6亿元，同比增长82.1%、223.8%。今年以来，在海关等部门助企惠企政策支持下，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前五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349家，增长25.7%，其中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3201家，增长26.2%，合计进出口936.4亿元，增长41.1%，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6.9%。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前五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的外商投资企业106家，增长30.9%，合计进出口26.7亿元，增长8.8%。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崔建高：
2: 前五个月，我区企业经口岸进出口占我区进出口总值的56.5%，比去年同期提升12.7个百分点。下一步，结合内蒙古产业特色、口岸优势，优化进口煤炭、铜精矿、油气等能源资源监管模式，促进支柱产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支持拓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中间品贸易，助力我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请听报道。
4: 数据显示，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通行量实现3级跳，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0000列大关。到2025年突破20000列，现在已经实现25000列的新高峰。从突破首个5000列用时7年，到如今不到1年就实现5000列的跃升，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二连浩特片区智慧口岸建设加速推进，通过铁路快通模式、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铁路、海关、边检、企业等共享列车运行，货物运单、通关查验等跨境运输全链条信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呼和浩特海关口岸监管处物流监管科李小娜：
5: 推动铁路舱单提前申报，深化铁路快速通关模式的应用，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等服务，以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通关堵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4: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有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从最初的金属化工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实现稳定增长，截至6月11号，接运中欧班列2137列，运送货物20.51万标箱，196.69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5.1%、9.7%、28.6%。
0: 这个端午假期，内蒙古以文旅家为引擎，将传统民俗、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让浓厚的节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多元业态不仅点燃了假日文旅市场，更成为拉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关联服务业的有力抓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6: 端午节当天，新安盟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盛大开园，第四届白口大锅宴同步火热开席。鲜香地道的手把肉刚出锅，游客们便围上前去大饱口福。景区把草原风味深度嵌入游览动线，将特色餐饮培育成核心吸引力之一。仅开园当天，景区就迎来游客3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消费600万元。吉林省游客冯燕。
7: 不光能赏美景、看表演，还有这么多游玩的线路可以选择，不管是带孩子研学还是和家人自驾露营都很适合。我们已经规划好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了。
6: 乌兰毛都草原风景区负责人喜乐：
8: 不断丰富游玩项目，持续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把乌兰毛都草原打造成集观光、研学、康养、休闲于一体的高品质草原旅游目的地，带动草原文旅持续升温。
6: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文旅加战略，着力构建旅游加演艺、旅游加美食、旅游加非遗等融合发展新模式，进一步释放文化的魅力和潜力。在锡林郭勒盟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则在指尖与匠心中展现了旅游加非遗的深层活力。活动现场，毡绣、皮鞭、骨雕等内蒙古特色手工艺作品精妙动人，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沉浸体验。观众宝音：
9: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手工艺人做毡绣、编皮条，感觉特别的震撼。趁着端午假期，带着家人过来参观一下，放松了心情，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独特魅力。
6: 让非遗可见、可感、可体验，使手工艺品成为游客愿意带走的文化记忆，有效带动了文创消费与节日经济。与此同时，音乐加体育加诗歌的多元组合，也在通辽市库伦旗、银沙湾精彩上演。端午诗韵银沙映辉文艺惠民演出，以悠扬的本土歌曲、灵动的民族舞蹈和深情的诗歌吟诵，让游客在朗朗诗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库伦旗银沙湾旅游度假区销售主管刘倩告诉记者：
10: 游客朋友们在学中玩，在玩中乐，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端午假期。
6: 从草原到沙漠，从民俗到非遗，从美食到音乐，从诗歌到体育，内蒙古正以全域加全季、文旅加百业的融合和发展思路，把假日的人气转化为消费的底气，让传统节日的文化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财政厅统筹下达2.7亿元专项资金，支持7个盟市相关片区实施改造提升，为老旧城区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本次改造在片区内新建改扩建立体停车场及其他停车场，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累计推进93公里供热管网、56公里供水管网、66公里燃气管网的升级更新，同步完成85公里排水、雨水管网及河道整治工程，同时实施便民适老化公共服务项目、无障碍便民配套设施等，逐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0: 6月21号，目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配套单体储能规模最大的储能汇集站，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汇集站并网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甜甜的报道。
11: 经过32小时的连续作业，21号凌晨，随着500千伏闹军一线转为运行状态，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送电，微郡500千伏储能汇集站正式并网投运。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高级主管李梦辰：
12: 克服施工线路途经下湿地、线路跨越农田、铁路、公路及多条带电线路等困难，提前打通了这条能源动脉。
11: 该站是包头微郡150万千瓦、90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核心枢纽，配置2台500千伏、750兆伏安主变压器，汇集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接入储能规模达150万千瓦、900万千瓦时。该项目为目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配套单体储能规模最大的500千伏

0: 据了解，包头微骏150万千瓦、900万千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总投资80多亿元，规划建设5座电化学储能站、5座220千伏升压站和1座500千伏储能汇集站，采用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储能时长可达6小时，全部投运后，单次最多可放电900万千瓦时。
1: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极重度连片沙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错草山被称为治沙硬骨头。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乔木造林加人工种草三合一立体治理，让12.65万亩沙地重披新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2: 走进克什克腾旗浑善达克沙地错草山治理区，大片黄柳草方格坐落分布，樟子棕、大果沙棘等沙生植物长势正好。错草山片区治理总规模达12.65万亩。金鹏镇白土井子村是当地沙化最严重、治理任务繁重的区域之一。经过近3年集中攻坚，这里的重度沙化态势得到彻底遏制，沙地生态实现系统性修复。白土井子村党总支书记方海东：
3: 这里边套种的都是大果沙棘，别人就是自然生长的，就像那些黄柳啊。
2: 在治沙过程中，克什克腾旗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机制，优先吸纳本地农民参与沙帐铺设、苗木栽植、后期管护等工作。郝艳杰是最早参与治沙的村民之一，如今专职驻守治理区巡沙护绿。克什克腾旗浑善达克沙地错草山治理区护林员郝艳杰：
4: 原来我们这地方你治理以前啊，有点风，我们这就是一起沙子全白的。现在呢，扎这个方格以后，已经把这沙子就好像是固定了。你看，当家再栽上树啊，或者再长上草籽儿，以后你咋刮沙子它不走。
2: 治沙也让村民的腰包鼓了。陆冬梅是白土井子村村民，说起这几年治沙带来的变化，她算了一笔账。
5: 治沙之后呢，这沙子也护住了，绿油油的草，每天都是挣200多块钱吧。等到栽沙帐那会儿呢，都是300-400。前年两个人一年弄了10万左右，去年弄个7-8万。
2: 方格左边林草套种、科技管护一套组合拳，让曾经的不毛之地重披新绿，饱受沙患的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绿色饭。
6: 走一线，改文风。
7: 新安盟科右前旗科尔沁镇远峰村村民王洪广，8年时间钻研寒地苹果嫁接技术，将果园从20亩扩展到300亩，每年带动近100户村民增收。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一把嫁接刀种下满山希望。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梅图雅、王德日格采制。
8: 特别多的时候，也就是极个别处也可以留2到3个。
9: 走进王洪广的果园，工人们正忙着输出过密弱小的幼果。王洪广：
8: 一个是营养充足，二刮风天果与果之间不磕不碰，我让它结的5到60斤果，我一亩地就能达到4000斤。
9: 2018年，王洪广在新安盟林业科学研究所指导下试种苹果。针对新安盟高寒气候对传统苹果品种的限制，王洪广前往黑龙江、辽宁等地，向寒地果树专家学习取经，掌握了高位嫁接技术。他以抗寒、抗病性强的本地山丁子为砧木，选用优良品种接穗进行嫁接。起初嫁接的成活率还不到一半，但他没有气馁，一颗一颗试，一刀一刀练。经过几年的努力，嫁接成活率稳定在了90%以上。然而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一场冰雹突袭，果园损失惨重。王洪广：
8: 全军覆没，但是果树从小养的像孩子一样，所以说就在一直坚持，坚持到现在。
9: 王洪广主动调整结构，在稳定苹果种植的同时，引进鸡心果、龙峰果、西梅等抗逆性强、市场销路好的新品种，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如今王洪广的果园从刚开始的20亩发展到了300亩， 还带动近百户周边村民务工增收。村民顾义利：
10: 每年我们的收入也很可观，一天都几百块钱。
9: 今年王洪广选用筛选培育出的最高产的品种，对果园里的苹果树全部重新嫁接。
8: 今年新嫁接了这么多，也是一个

0: 新的开始，我会坚持把它搞得更好吧。
1: 呼和浩特市持续深耕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赛道，大力盘活闲置工业存量资源，将工业遗存转化为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为城市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2: 坐落于新华大街鼓楼立交桥东北角的天鹅坊，开业一个多月以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该项目由1983年建成的原内蒙古电视机厂改造而来，引入融合潮流体验、创意工作室等丰富业态，让厚重工业底蕴与新潮都市活力相融共生。天鹅坊运营主管亚力坤：
3: 我们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园区，就是这些创业者们他们的这个个性，为我们的园区赋予了多元化。
2: 呼和浩特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因地制宜，一纸一策，在活化工业遗存的同时，守住城市文脉，打造差异化更新场景。位于新城区的信安路8号艺术创意产业中心，由原内蒙古路桥集团办公旧址改造而来，以文创为核心，植入餐饮、茶歇、服饰、休闲等多元业态，成为兼具文艺气质与烟火气息的市民休闲空间。呼和浩特市民吴彦超：
4: 点一杯咖啡呀，休闲一下，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很有那种艺术气息。
2: 呼和浩特城市更新告别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正在走修旧如旧、精改提质的文脉活化之路，让老建筑承载新场景，老文脉催生新经济。呼和浩特市民纳人：
4: 我是老呼市人，在咱们呼市有一个这样的地标，可以去了解呼市文化，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1: 请听简讯。近日，经国家能源局批复，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正式获批组织开展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
5: 6月20号，2026端午库布齐沙漠文化旅游节暨沙漠纵队恒盛星杯 T2 挑战赛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开幕。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市48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0: 走一线改文风，额济纳尔盐湖实现工业遗产新蝶变。
1: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全力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方明报道。
2: 在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新的仓储库房已建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项目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经理巴特尔：
3: 总投资2.06亿，项目分二期，其中一期投资8600万，二期投资1.2亿，总建筑面积39000平米。
2: 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实施78个重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规模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为保障项目高效顺畅推进，二连浩特市强化重点项目包联机制，落地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整合发改委、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力量，推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模式，加快项目手续办理进度，确保项目按期落地。二连浩特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赵红瑜：
4: 抢抓6到9月份的黄金施工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力争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围绕进出口资源加工、新能源等产业链，持续谋划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储备项目，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后劲、添动能。
5: 走一线，改文风。
1: 额济纳尔盐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孕育出优质天然大青盐。从战时战略资源到如今的绿色生态好物、工业文化遗产，这片母亲湖在代代守护与创新发展中，书写着草原盐业的传承与蝶变。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张建新报道。
6: 走进额济纳尔盐湖，映入眼帘的是浑然天成的彩色盐田，它的色彩随季节、气温、卤水浓度而动态变化。额济纳尔亦为母亲湖，生生不息的盐湖资源如同母亲乳汁般哺育着世代牧民。作为内蒙古第三大盐湖，额济纳尔盐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依托优越的日照风力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天然湖盐。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新华：
7: 按我们的产能和销量，2000万吨左右的这么个储量，大概还能这个生产100年左右吧。
6: 走进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铁锹、铁坝、旧麻袋等老物件静静陈列，这些是建厂初期的采盐工具。一本泛黄的老影集完整留存着初代建设者的身影。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采盐人开启人拉肩扛的艰辛采盐岁月，到70、80年代以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大幅降低了劳作强度。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韩立龙：
8: 这些老人在印象里都知道，这是我们前应该是前几任的厂长，当年是技术员。
6: 如今靠着机械化、自动化的采盐制盐设备，这里的生产全面迈入高效、规范、安全的现代化时代。母亲湖大青盐在车间完成装箱，以品质为名片，立足草原，迈向全球。额济纳尔盐湖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1946年，锡林郭勒盟盐务站成立，为现代制盐企业奠定根基。历史上，这里曾打响2次盐湖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依托草原驼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草原力量。凭借深厚的盐业文明、优质的生态基底与代代更续的产业传承，2026年，额济纳尔盐湖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工业遗产，成为锡林郭勒盟首个区级工业遗存，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级工业遗产。陆新华：
7: 核心的优势对咱们这个盐湖的这种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一个认可，另一个呢，就是说近100公里也没有工业污染， 咱们是纯天然健康绿色的湖盐提供给广大消费者。
6: 随着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稳步推进，古老盐湖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平衡中焕发全新活力，以自然馈赠与文化根脉筑牢草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5: 记者手记。
6: 从人拉肩扛到现代采盐，变迁令人惊叹。它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入选工业遗产，古老盐湖正焕发新活力，见证着草原的高质量发展。
0: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各大酒店与餐厅预订量显著攀升，餐饮住宿行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穆格、戈顺龙、方明报道。
2: 一大早，记者来到元和建国饭店，正赶上元和味道美食展销区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端午礼盒将大堂装点的色彩斑斓，熟食明档区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卤味、烤炸、烘烤等几十种美味一字排开。一旁的粽品展台上，糯米红枣、糯米蜜枣、黄米红枣三种传统风味粽子整齐码放，搭配精致的礼盒包装，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元和建国饭店美食区经理宋恩昭：
9: 粽子销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几千个。我们还有一些草原融合风味糕点，既满足了本地市民的节日采购需求，也让外地游客尝到了草原融合风味的独特魅力。
2: 除了美食热销，服务体验的提升也是今年端午的一大亮点。宋文昭：
9: 在餐饮上融合地方特色，在服务细节上体现草原人民的热情，让游客和餐饮协同发展，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2: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饭店及连锁酒店，预订情况同样喜人。正值端午假期，不少市民举家外出聚餐，各大饭店包厢早早订满，散客区上座率也明显攀升。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既为领略草原风光，也为品尝舌尖上的独特风味。各家酒店不仅提前做好客房清洁与设施维护，更在增值服务上做起文章，力求为每一位宾客提供贴心周到的入住体验。在旅游市场强劲复苏的背景下，餐饮住宿行业正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丰富产品供给，让每一位来到草原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5: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管护模式，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陈新宇、卢小娜报道。
10: 在巴彦湖朔镇好人广场，绿化养护人员正分组开展绿植浇水、枯枝清理、树池修整、除草除蒿等养护工作，在保障苗木茁壮成长的同时，有效降低蒿草影响，改善镇区人居环境。与此同时，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盘活城市边角闲置空闲，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让昔日的闲置地变为群众身边的休闲地。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朔镇居民刘先生：
11: 现在咱们镇区绿化越做越好了，路边绿枝也整齐干净，家门口还有精致的口袋公园，闲暇时候散步乘凉也特别方便，放眼望去满眼绿意，环境也干净漂亮，生活在天边草原的这座小镇，每一天都觉得舒心又幸福。
10: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城镇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一块块精致绿地，一处处街角游园，为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娱乐提供好去处。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刘雅辉、巴雅尔图报道。端午节期间，苏尼特又其相关部门针对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以预包装粽子和散装粽子为重点，详细核查进货渠道、储存条件、标签标识等信息，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成分等关键内容，同时检查经营区域卫生环境，督促商户完善防尘、防虫、防蝇设施，杜绝安全隐患，检查家谱法双管齐下，守护节日市场秩序，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张宁：
12: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链条、常态化的节令食品守护行动， 严查价格乱象和经营违法行为，用检查加普法的方式压实商户责任，畅通维权渠道。
1: 6月20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脑力运动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和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10: 赛事设科技体育、脑力运动两大竞赛板块，科技体育类涵盖电动模型滑翔机、投石机工程、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多个项目，按小学、中学分组比拼。脑力运动板块设置围棋、跳棋、中国象棋、魔方竞速等项目，按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分组。赛场上选手凝神静气，展开精彩的脑力对决。锡林浩特市第二小学学生刘光义：
13: 能够参加这次无人机比赛，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这次比赛中，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10: 本次赛事是锡林浩特市落实双减政策、深化体教融合、推进五育并举的具体措施，旨在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的展示平台。锡林浩特市教育局体委一老股负责人张某梦：
14: 我们举办这个科技运动会的意义在于，就是对于学生激发他科学兴趣，树立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拓宽升学与成长路径。
0: 六月二十号，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较量中，锡林郭勒队以6-0战胜乌海队。

0: 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下午4点比赛准时打响，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一开场就积极进攻，球员穿插跑位攻势如潮。第11分钟，9号哈密提下腹开踢攻入一球，随后队员们密切配合，将比分一步步扩大。上半场结束时，锡林郭勒队以4-0的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锡林郭勒队继续掌控局面，第81分钟，10号中尼勒破门将比分改写为5-0。中场哨响前，31号呼兰在补时阶段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6-0。锡林郭勒盟球迷董博年：
2: 我从去年就开始看这猛超啊，感觉我们家乡的那个足球氛围特别好，正好也赶上端午假期，我感觉特别高兴能来到现场看，为自己家乡加油。
1: 锡林郭勒盟球迷卓刚：
3: 这次就是赶上端午小假期，然后跟着家人来，咱们这会儿有一个新型的文旅活动吧，然后也是为了咱们家乡球队助威加油，希望西蒙的成绩越来越好。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0: 近日，泰普四旗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当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各参演单位共出动100多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各项流程，有效提升旗、镇、村3级应急联动能力。
4: 2026年，品鱼揽胜除运多轮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
0: 近日，多伦县妇联举办为期5天的无人机培训班，帮助广大妇女掌握新技能。课程结束后统一考核，合格者获结业证书。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各位朋友，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邀请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骨关节科主任郝世忠郝主任。郝主任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西蒙中心医院骨关节科郝世忠。
0: 今天呢邀请您哈，我们主要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肩关节疼痛肩袖损伤的诊断与治疗，是吗？
2: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哈，可能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听到了，就是女性进入到这个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个叫五十肩，不知道应该您
1: 对对五十肩呢，就是在我们的称呼里面叫肩周炎，就是一般呢在5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中呢容易出现。
0: 它其实是固定女性吗？还是说不分男女？
1: 可能女性的比例要大一些，但是男同志其实也是有的。
0: 哦，是这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肩关节的这个肩袖损伤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肩关节它也算是人体活动范围比较广的一个关节了，是吧？
1: 对。它的这个咱们这个肩关节呢，它的这个具有这个外展、内旋、外旋、内收，好，这个很多的这个功能。那么它的代偿功能呢也比较强，那么我们肩关节呢，它在这个保护它的这个肌肉呢有4块，就是说冈上肌啊、冈下肌啊、小圆肌啊和肩胛下肌，这个呢它像一个袖子一样把这个肩关节的肱骨头包在一起，我们叫肩袖。这个呢，这个肩关节疼痛呢它也分很多种，肩袖损伤也是其中的一种。
0: 可能大家现在一说，就您说到肩袖，大家大概知道我们肩关节在什么位置。说到肩袖，好像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有稍微有一点这个位置的了解哈。
1: 就是好多人的这个肩关节的疼痛呢，大家可能最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五十肩，也就是我们说的肩周炎，但是呢，其实呢，好多的肩关节疼痛，它是由肩袖损伤来引起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4块肌肉，那么在这个4块肌肉里面呢，它出现了损伤，它因为这4块肌肉来协调肩关节的运动，那么有的肌肉损伤以后呢，肩关节的活动受限，我们叫肩袖损伤。实际上我们大家说肩关节疼，好多人都想到是50肩、肩周炎，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呢，发现好多人呢其实都是肩袖损伤。
0: 其实就是这些部位损伤导致你感觉整个肩部不适，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说这50肩，它就是这个向外展的时候，好像有的人过不去，是吧？
1: 对，肩周炎呢，它就是50肩，就是肩周炎呢，它主要是指的肩关节周围肌肉的充血、水肿、粘连这种造成的，它是一种慢性劳损。那肩袖损伤呢，它有2种原因，一个呢就是劳损性的。也是跟我们的慢慢的这个年龄老化呀，或者长期的运动呀、活动呀，这种运动以后呢，再把这个造成的，肩部这个肩袖的肌肉呢，从这个骨头上剥离撕开了。还有一个肩袖损伤的原因就是外伤，摔倒呀、外伤，比如说运动啊，或者是受伤啊，提重物可能造成的。其实好多的损伤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的大，好多以后就是肩袖损伤以后，它还要合并。后边演化出来肩周炎，因为不敢活动了嘛，
0: 对，
1: 局部出现粘连，形成肩周炎。
0: 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在这特别想问一句哈，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现在大家也比较注重去有些撸铁的爱好者，
1: 对，
0: 可以看到很多尤其男性哈，这个练一些大块的这个肌肉，当然女士也有。然后呢，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不是撸铁，我们比如说打羽毛球呀或者怎样，但是呢大家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是你去撸铁，我们其实比较建议大家要找一些专业人士，起码在一开始有一些专业的指导，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建议自己随意，比如说我能推多少斤还是怎样。它其实就是你做任何运动之前，你比如说你的热身，你运动之后的拉伸，是吧？如果你有些东西做的这个位置可能不对，都会对我们的肩，尤其是肩颈，你运动比较多的时候会造成损伤，这就是运动损伤，是吗？
1: 对，运动它这个本身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叫撸铁呀、或者是打运动啊、打球啊这些运动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要建议大家要提前做好热身的。如果热身的动作不好，在运动中呢，就容易在一个特殊的动作或者特定的情况下，把这个肩部的肌肉呢从骨头上撕下来。
0: 哦，
1: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吗？
1: 对。
0: 您看，这个我看到咱们这个就是，这里面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像羽毛球是吧？
1: 对。
0: 然后像足球还好，它属于这个腿部。
1: 足球的对，足球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本身好像跟肩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对，
1: 但是他在磕碰啊摔倒的过程中，如果肩部着地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大家觉得说足球可能更多跟这个守门员有关是吧？
1: 对，
0: 肩颈的话。
1: 对，
0: 那但事实就还是说跟你的这个日常运动，而且这里面我看到咱们说游泳过度发力也属于一种运动不当。
1: 他是就说是主要还是我们说是他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下，在你特殊的用力，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个是游泳，在这个前臂这个伸展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况，我们还发现就是，甚至有的人就坐公交车手拉着扶手，在车闪的时候，他就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但因为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是一个非外伤的就是慢性劳损，本身在这个慢性劳损的程度上，可能他的肌肉已经不是特别的坚强了，那么在这种一个特突发状况下，可能就容易出现损伤。
0: 对，为什么我们说到女性这个五十肩可能会比较多呢？是因为女性可能到这个到绝经期的时候，她这个雌激素下降，本身她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其实也是在下降的，
1: 在弱化。对
0: 对，
1: 肌肉的弱化。另外一个可能还是跟这个平常运动活动的这个少可能还是有关系。
0: 其实您看，您作为咱们这个就是专业的骨科医生，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还是要保持一些良好的运动习惯是吧？
1: 对
0: 啊，这样其实对于你的肌肉，比如说就是保持有型也好呀，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都是带有裨益的嘛。
1: 肌肉的话，肯定是在通过你的锻炼的话，它能维持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女同志的话也是一样，如果说你这个运动少，加上到了这个五十岁的话，体内的这个雌激素有改变，那么这个肌肉的力量可能肌肉呢变得非常薄弱，这样的话，在同样的动作下，可能肌肉薄弱以后就容易出现损伤。
0: 对，说到这儿哈，就想问您，咱们这个就是临床诊断，它是需要结合症状、体征还有影像学综合来判断的。
1: 对。对，
0: 那么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您给介绍一下。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患者这个疼的时候，就是说他主要表现在肩关节的前侧和外侧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展受限，外展的力量弱。就说你在这个举胳膊的时候外展，他可能会受限制，抬不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做这种临床的检查的时候呢，有一个特殊的检查，就是你要实验的话，我们呢是在排除其他肌肉的作用条件下，让你外展肩关节，就是让大拇指朝下。去肘的时候抬肩关节，一般如果是正常的话，因为就是在这个姿势下呢，它完全靠这个肩袖的冈上肌来外展肩关节。那如果这个在这个姿势下如果抬不起来的话，或者你抵抗抬起来，一个是抬的时候疼或者无力，那就证明是这个冈上肌损伤了。
0: 我这郝主任一边说一边做，突然觉得我倒不受限，但是我觉得有点无力。
1: 但有存在这种可能。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觉得说好像，我每天其实多多少少我这个肩膀还是要用的嘛，哈。
1: 对。
0: 或者做家务什么的，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锻炼或者用到的这个肌肉群，它固定，不像说是我们可能做一些运动，可能大就是像您说的，把每个地方都能调动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因为你某一些长期性的一些，比如说你工作呀，或者这个坐着，可能我们有说操作这个鼠标之类的哈，它就是某些地方可能是在运动，但大部分的这个它是没有被调动的嘛。
1: 对对，
0: 是吧？
1: 就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做一些日常工作的时候，它的肌肉的使用是比较单一的。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呢，它是很多肌肉协调的。协调它在运动，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有的人呢就是出现一部分肌肉损伤以后，它的功能不太受影响，就是还能正常运动，但是它可能力量会弱一些，
0: 确实，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么说到这儿哈，就是刚才咱们是说到了这个就是它的疼痛的典型症状，那诱因呢，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可能有的时候属于外伤导致，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
1: 慢性的劳损，
0: 就真的就是身体的这个整体的器官呀功能，它是退行性病变的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去做的话会有一些就是临床要求，比如说测试，然后呢影像学的这个诊断，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在临床测试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这个物理检查呢，就是我们的查体，作为医生的查体，那就是做一些这个实验，做一些这个肩关节活动的实验，刚才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外展呀，这个上举肩关节呀，外旋呀，完了这个内旋呀，后那个内旋呀，旋外旋前旋前旋后啊，这些动作是通过这些东西呢来做这个做一些这个僵硬的肌肉的检查。因为他刚才咱们说了，就

0: 说是肩关节有四块，肩袖有四块肌肉嘛，
1: 嗯，
0: 那么就是通过不同的检查来确定，大概确定是哪块肌肉有损伤。那么在详细的检查里面呢，我们首选的物理这个物理检查呢，还是这个核磁，因为在核磁上呢，它能够看出来这个肩关节这些肌肉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就说是他能看出来他的这个肌腱是部分损伤还是全层损伤，甚至呢就是通过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肱骨头的移位，就是在肌肉这个损伤以后，肱骨头可能会出现上移的情况，会出现这些情况。还有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 X 线片，甚至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做不了核磁检查的话，我们通过 B 超其实也可以诊断。
1: B 超也可以，
0: 对，超声也可以诊断那个肩袖损伤的。那么它的一个准确的，就我们叫一个金标准的检查是关节镜，就是呢我们下做一个微创的关节镜，把镜子直接下进去看，这是最直观的检查。
1: 这
0: 个是
1: 这可能是更严重，而或者说这个病情相对来说更隐蔽的时候，是吗？我们会采取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点微创手术的这种。
0: 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在物理检查和这个检查结果明确以后，我们再做镜子来明确和同时再做治疗。
1: 就是它其实一方面是更明确，可能是点位在哪儿，病因是吧，然后过程当中这个手术的治疗其实也是
0: 治疗就同步
1: 进
0: 行了。
1: 那咱们这个诊断也是分级的是吗？就是轻度、中度、重度，
0: 对，
1: 是吗？
0: 就是我们这个基本上这个肩袖损伤以后，它肌肉的撕裂呢，我们分轻度撕裂、中度撕裂和全部撕裂、大部撕裂。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分级呢，主要是一个是对人的这个运动有没有什么影响，二一个呢是可能是对我们的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说你要是小于1公分或者是小于0.5毫米的撕裂，那么而且周围的肌腱呢，通过核磁检查或者镜子检查，我们发现它周围的肌腱都是完好的，像这种人呢就可以保守治疗，通过锻炼周围肌肉的代偿，它就不会影响它的运动。那如果是大于这个1公分的话，可能大部分就需要手术了，需要手术治疗。
1: 对，所以它就根据你病情的中轻重是吧，进行我们看看怎么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治疗。
0: 对，
1: 那么这里面我看到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叫甄别诊断，就是说排除相似疾病，这个还有相似疾病是吗？就是可能都是这个地方疼，但是它不一定
0: 是。就
1: 是
0: 我们刚才一进来我们说的这个50肩，它就是需要鉴别的一个诊断。这个肩关节疼到底是50肩是肩周炎的原因，还是它肩袖撕裂的原因，这个需要做一个鉴别，这个通过核磁检查的就可以做鉴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较肩锁关节损伤，像这种它是部位不一样，它在肩锁关节也在肩膀的位置，但是呢它是另外一个关节，它不是肩关节了，这个要做鉴别。还有一个就是肱二头肌腱的肌腱炎，它也在肩关节，那但是它是一个存的一个肌腱的原因。好多的这个病，还有肩峰下的肩峰撞击，肩峰撞击呢，它是涉及到就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时候，这个肱骨头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肩关节的肱骨头跟上面有个肩峰，它俩呢可能会有时候会出现碰撞，肩峰撞击引起的疼痛，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可能就是通过检查通过镜子来更明确，在镜下就能很明确表现出来有没有撞击的痕迹。
1: 对，就是对我们平常的这个病人患者来说，就是都是肩膀的位置，感觉都是这个地方疼，但是对于医生来说，不同的病它首先引起的这个原因不一样是吧，那治疗的方案肯定也
0: 不一样，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1: 对，是这样。那说到这我们就说到治疗了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比如说要是轻度我们就基本保守治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一点点是吧，把受限的地方打开一点点进行这个运动，但是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刚才您说有这个5毫米以内和
0: 5毫米以外的这个区别，
1: 这个区别就可能涉及。那治疗这个的话，其实根据身体状况，可能患者年龄不同，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案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肩袖损伤上呢，基本上呢是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案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是保守，保守的分情况，就说是，如果是病人的活动还好，如果是年龄比较大，80岁以上，他的这个疼痛通过保守治疗，说比如说我们做一做按摩

0: 疗呀、理疗呀，做做封闭啊，它能缓解，可能对对这个肩关节的功能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就保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手术呢，第一个呢就是关节镜的治疗，就是通过镜子，通过镜下是采取微创的手术，把这个断裂的肌腱呢，我重新缝回到骨头上，这样的话让它能更好的恢复。而且呢，这个对这个病，刚才我们一来的时候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夜间痛，
1: 哦，夜间痛，
0: 夜间痛、静息痛，就是可能它骚扰的人可能是晚上睡不好觉，那人如果晚上一睡觉一压它就疼，
1: 哦，
0: 睡不好的，这个可能就是对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手术呢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如果特别严重的，它因为有的人的这个肩袖呢，它撕裂以后，它会慢慢的有一个脂肪浸润，它就成了软化的东西了，失去它的功能了，你缝上也没用了。那么在这种的一些巨大的肩袖损伤里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做关节反肩置换的一些手术，做关节置换，那就实在是缝不上的情况下，
1: 对，就实在没办法了，
0: 没办法了，
1: 就是刚才说这个置换嘛，就可能需要
0: 开刀了，
1: 开刀，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创面比较大，
0: 创对创伤比较大。
1: 刚才提到像这个岁数大的人，本来就是人老了，他退行性病变，他其实对他这个身体这种，比如说您说外展呀或者怎样，他要求没那么高，只要满足他日常的生活需求就行。
0: 对，
1: 所以岁数越大，但是呢，相对来说，经过这个就是保守治疗，可以达到一定他的就是满足日常需要的这种，我们基本的保守，是吧？
0: 对。
1: 那相对如果年轻，他可能要求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比较高的。
0: 生活质量要求高的话，我们进行治疗，就是因为肩关节本身它的代偿功能比较强，那么我们在就是说出现了，比如说肩袖中的一部分肌肉损伤以后，可能这个人对他的运动日常的生活不影响，另外一个他疼痛他也能耐受这个疼痛，那就可以完全可以保守治疗，因为对他没什么影响嘛，疼他也能耐受。那如果说比如说对这个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我这个夜间疼痛又耐受不了，或者我要做一些运动啥的，它比较受限制，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1: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看奥运会的时候，这些运动员他们经常会腿上，比如说贴着什么，胳膊上、肩膀上，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就是因为他平时对保护贴，其实平时他们运动量过大，其实很容易出现问题。
0: 对，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保护贴的这个东西，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1: 就是你建议不建议，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听节目一些朋友，他比如他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踢足球，其实还是一方面就是运动之前我们一定要正确热身拉伸，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其次运动之后我们拉伸也很重要，还有就是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尽量比方身体这种碰撞要注意，还有就是可能可以加一些
0: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我的防护。那因为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你的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你可能达不到那种那么强的肌肉的力量，那样的话这些辅助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可以，
1: 是建议大家可以去，
0: 可以做，就是做好这个运动前要做好防护。
1: 最后我们就说到一个康复锻炼，是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肩袖损伤恢复的一个重要环节哈。
0: 对，那么我们肩袖损伤以后，我们要一般要给他做一个如果是做手术的话，术后的我们要带一个外展的支具，就是在肩袖缝到骨头上以后，这个腱骨的愈合时间呢，过去说是要6周，六周才能愈合。那么我们在这个术后呢，要求患者要带一个防护的支具，把他这个肩关节处于一个外展状态。那么在6周之内，我们是要求患者呢是要不能主动的外展肩关节、上举肩关节，可以被动的动，被动的要活动，但是不能主动动。6周以后，等着腱和骨完全愈合以后，开始进行主动的活动和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就是说康复锻炼我们这个还是要遵医嘱的，是吧？
0: 对呀，
1: 就是尤其是就是不能，因为我为什么说这话，就是您可能觉得因为有些人他急性子，他觉得好像哎我这好像差不多了，我自己动一动是不是会他愈合得更快呀，但其实
0: 有的患者就说你做完以后，他可能会觉得哎我胳膊挺好的，我自己主动抬，
1: 对对，
0: 主动抬的这种过程中，它是一个主动发力，这样的情况下容易把这个，因为我们把肌腱是缝合到骨头上的，在这个它肌腱和骨头没有完全愈合之前，如果发力过猛的话容易撕开，这样的话可能就要就是手术的效果就会不好。
1: 对，所以在这我们也想说，就是其实首先啊，就是我觉得不可避免的事儿，就是大家因为岁数慢慢大了，人老了，这个各个器官零部件儿，它是多少有损耗的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会出现问题。但其实如果你通过正规的、正常的这样一种锻炼的话，其实是可以，我们可以说叫延缓，是吧？出现问题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你完全不出问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现实吧。
0: 随着这个老化的话，肯定它是这个肌腱也逐渐在老化，它的机能肯定要降低。
1: 对，但是呢，大家想锻炼去锻炼是一件好事，可是怎么锻炼这件事也挺重要，是吧？
0: 对对对，一定要这个正确的锻炼，就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这个发力的方式，还是大家要尽量避免。
1: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关节是不是永久性的这个受损。
0: 如果这个就是肩袖损伤延误治疗的话呢，它也就是肯定是会对肩关节的那个损伤会加剧，随着时间的越长，那么肩关节的损伤可能会越重。但是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肩关节它是有好多肌肉在协调的嘛，那么你要通过适当的锻炼呢，它的延缓速度可能也不是那么快。
1: 但是呢，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出现肩部疼痛、活动受限这种症状的话，建议大家及早，咱们还是就医。
0: 就医，要看，要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肩部疼痛。是肩周炎的原因啊，还是肩峰撞击的原因啊，还是肩袖损伤的原因？因为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肩关节疼痛，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后果对。
1: 所以我们最终还想说，就是早诊断早干预，是吧？然后结合规范治疗康复锻炼，其实相对来说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恢复正常的肩关节功能。
0: 对。
1: 好，那么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其实说到关于肩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是除了运动员，还有就是可能肩部受损伤的人，一般情况年轻人对这个好像关注没有那么大。但事实上我们用肩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不是特别去做一些锻炼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挺少的。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